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1: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

0: 地址就在楚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夏天。
9: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前呢，除来权归上运输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供需对接会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市直来安全交36家运输行业企业、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参加对接会并交流座谈。
8: 15五期间，我市明确奋力打造全市交流物流成本最低城市。今年以来，滁州交通建设成果丰硕，上半年全市交通基础建设完成投资74.3亿元，位居全省前列。来六高速、河徐南高速、合肥至蚌埠段8车道建成通车，滁州港全交新港、滁河、清流河航运开发工程加快推进，新增2条多式联动线路。上半年全市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8.1%，位居全省前列。1到7月，滁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位居淮河沿线港口第一，为滁州深度融合长三角推进3市5城建设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9: 破除货源与运力的双向壁垒，搭建政企企企沟通的桥梁，是我市实现交通物流降本增效、产业提质升级、供应链稳链强链的当务之急。除来权企业将会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推动供需对接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机制转变，推进物流行业数字化升级、企业集约化发展，深化长三角区域物流协同合作，同时依托数字化信息平台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货源与运力的适时匹配、智能调度，是交通运输局将抢抓国家6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支持产业强势和智能制造集聚支撑建设，为滁州在全省经济大势挑大梁中贡献更多力量。
8: 继续来关注，在2026年秋季开学之际，市场监管局结合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探索开展校园餐沉浸式体验监管行动。9月3日，该局食品安全相关科室十余名执法人员随机选取辖区一所的中学食堂，开展校园食安护苗专项活动。
9: 活动分为岗前培训和现场体验两个阶段。岗前培训阶段由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组织认真学习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教育部第45号令、市场监管总局第98号令等校园食品安全相关法规制度，做好充分的业务技能准备。现场体验阶段，对照校园餐经营主要环节，将参加人员分为食材管控组、加工操作组、环境卫生组、台账管理组，协助学校食堂完成当日学生餐加工制作和经营管理。
8: 活动期间，各组人员按照指定分工换上员工工作服，佩戴口罩、工作帽和手套，在学校食堂负责人的统一指挥调度下，深入食堂前厅、后厨、库房、专间等工作区域，参与食材验收、卫生清扫、餐具洗消、烹饪加工、传菜备餐、垃圾清运、食品留样、台账记录、陪餐就餐等全流程各环节。整场体验活动秩序井然，获得学校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9: 体验结束之后，双方进行了简要交流，执法人员指出学校食堂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学校食堂负责人提出疑问和诉求，市场监管人员逐一解答。
8: 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沉浸式体验监管行动有助于执法人员深入了解一线，了解监管对象实际情况，强化换位思考意识，提升精准服务能力。今后将坚持严格监管执法与热心帮扶服务相结合，提升持续校园餐食品安全工作水平，全力护航广大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9: 再来关注日前，滁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琅琊区科技局、科协、韩博医院，在如意人家小区开展了便民义诊暖邻里、普及科学健康生活义诊宣传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生活水平。
8: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医生们为前来咨询的居民提供免费测血压、测血糖服务，耐心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针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颈肩腰腿痛、慢性病的问题，医生一对一开展健康科普、常见病答疑和专业用药指导，帮助居民掌握科学养生和日常保健办法。
9: 那此次义诊活动将健康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身边，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就医咨询不便的实际问题，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健康防护意识，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
8: 继续来关注，我市聚力推动慈善事业走深走实。近年来，我市以五社联动助力振兴为抓手，通过机制创新、项目赋能与监管提质，构建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慈善工作新格局。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注册登记慈善组织达到了23家，认定社会企业19家，成立社会慈善基金116支，建立救济难互助社1233家，公益慈善组织实现村社区全覆盖。
9: 我市率先出台了社区慈善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基金监管机构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推动小微慈善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精准发力。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社区慈善基金实践点5个，其中琅琊区峰山街道龙池社区通过公益创投加项目化运作的模式，全年实施助老扶老项目12个，直接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那我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进行官方确认，通过认定企业获得优先培育支持，其重点发展领域涵盖了多个关乎民生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方向，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全市认定成社会企业的已经达到24家，其中琅琊区作为试点已经培育认定社会企业13家。这些企业通过商业运营加公益属性双轨模式，在社区养老、残障帮扶等领域创新服务载体。
8: 项目赋能、擦亮慈善品牌、慈善一日捐活动已经成为

0: 滁州慈善文化的亮丽名片。2025年全市募集善款330万元，善款主要用于为老为小民生项目，依托该资金实施银龄安康行动，为全市60岁以上的困难老人购买意外保险，开展同享阳光助学项目，资助困境儿童给320名发放助学金64万元，驻外慈善工作站建站实现内外联动，市慈善总会率先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5个驻外工作站，南桥区、全椒县分别在常州、南京建立站点，全年共募捐善款54万元。这些站点不仅成为在外滁州籍人士返璞家乡的桥梁，更推动了区域慈善资源的优化配置。
1: 据了解，我市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对全市21家慈善组织开展全覆盖督查评估，发现并整改问题49个，建立健全年报年检、财务审计等长效监管机制，建立一会一档制度，将慈善会的登记备案、评估等级、表彰处罚、税收优惠资格等基本信息，以及慈善项目情况、慈善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信息公开情况、审计检查等情况纳入档案管理。慈善中国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我市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率达到100%，善款使用透明度连续3年位居全省前列。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
5: 吗？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上午时间8: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夏天。
7: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的下面的时间里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动物园。
6: 这个离我们很近啊。
7: 嗯，
6: 江苏南京红山动物园，这里没有动物表演，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了年轻人热衷打卡的目的地。红山动物园里住着不少的动物明星啊，对吧？
7: 嗯，是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家庭来说呢，其实，闲暇时间带孩子去逛逛动物园，也能够让孩子亲近大自然。但是红山动物园呢，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服务，还有一些政策啊，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红山动物园的明星动物顶流，这个白面僧面猴杜杜，还有水豚。有网友呢也是投票给他们起名字叫野菜 F4、
6: 哎、
7: 喜欢他们的人呢也会络绎不绝的来去参观。
6: 是，
7: 那现在呢还可以去认养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动物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经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 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你一共认养了多少只动物
1: 啊？没数过，5种动物有吧。嗯，
0: 都是哪些呢？
1: 啊，我认养过孟加拉虎，然后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
0: 水豚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水豚。
1: 对，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石火山森林动物园。想想最近有点胖，要减肥了最近哈、啊、看看你会给他们做什么丰容。
0: 丰容是为动物的环境丰富化，通过改变笼舍环境，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和设施，让动物保持身心愉悦，防治刻板行为。给动物准备丰容食物不是简单切块就行，怎么切怎么挂都会影响水豚的采食，饲养员会帮助动物认养人反复调整。
3: 像晚上的话，我们大概4点半左右会喂一顿这个多汁料，像这种片状就可以。嗯，然后等会我们会用这个棕榈叶，然后给它穿起来，啊，穿成一个小串，就这种。水豚它就是比较喜欢吃玉米啊，如果你把玉米挂在最下边的话，它就是
4: 吃完玉米走了，
3: 它就会去吃另外一个了。
0: 他就是想想，
5: 没错，
4: 他就是小胖。
6: 嗯，真的好难忍住不摸。
3: 对，其实。我们的水豚就是这样子，虽然体型很大，但是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啊，对。然后我们这个丰容呢，我们等会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在主要在这边这几棵树面前，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我们的食物一个悬挂，嗯，啊，就是高度大概是多高呢？就是最高可以到这么高。这个水豚，它们是可以短暂的直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混养的小伙伴。它也是我们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它叫中美毛臀刺鼠，啊，对。那当然，它为什么会来呢？当然是闻到我们食物的味道了。
0: 水豚展区里丰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
1: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你看这是它在吃东西。它在水里泡澡，通过掖土藏食和水面浮槽等方式丰富取食体验。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0: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
7: 看，那个地方好像有至少3只。哦，对，你看到了？
8: 哦，看到了。
7: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才看到这个动物的第一眼，它可能已经偷偷的看了我们几十眼了啊。
0: 对，我白天游客通过认养和动物建立连接，到了夜晚，红山森林动物园还有另一种体验，这里的夜游活动预约火爆，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
9: 今天晚上也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小动物都看到了。对，
10: 哪个印象最深？嗯，
9: 豹猫吧，因为蜷缩在那边，然后还有在舔毛。第一次参与这种动物园的夜游，它和白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从进园的一开始，第一步就和白天的息息。

0: 壤壤不同啊，包括里边看到的夜行动物，白天肯定是看不到的。
1: 因为就是充满了一切的变数，就比较偶然，就是你可能今天碰到它，也可能今天碰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2: 都是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啊，有的时候确实小动物其实夜行动物，它白天不出来，晚上的时候它就出来了。
3: 对，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了，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5: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4: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了？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6: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7: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6: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8: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6: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4: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2: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9月1日上午，天长市公安局联合市司法局、妇联、团市委、法学会等多家单位走进天长市丙辉初级中学，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在校学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对话互动式的法治安全课。
3: 再来看，新学期伊始，南桥区委、政法委牵头公安、市场监管、文旅消防等十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银花街道、万达广场、龙盘街道、沿街区域、同乐街道、吴越广场的16家文化娱乐休闲等行业场所，开展涉未成年人违规经营行为和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联合执法检查，有效压实经营者未成年人保护主体责任，对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形成有力的正。

0: 设，净化行业场所经营环境，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9月4日，区城管局城市管理局清流中队对辖区商户店外堆放物料无序经营行为开展整治行动。该局采取常态巡查加专项检查加适度督查方式，全面开展以乱设广告、违规摆摊和店外经营等为重点的市容整治行动，督促广大经营主规范手续和文明经营，切实保障城区通行和商贸秩序。
0: 为了有效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乡村道路的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定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法宣中队联合该县委政法委，依托二龙回族乡宋溪下乡文艺演出平台，开展沉浸式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活动利用乡村戏台人员集中、群众聚集度高的有利时机，在演出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开展普法宣传，让交通安全知识融入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警民距离，有效夯实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基础。
1: 8月下旬以来，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接连发生多起电动车被盗警情。义安警方、顺安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迅速开展调查，成功锁定嫌疑人为外市男子赵某。近日呢，警方将赵某抓获并归案。经审讯如实供述，流窜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目前呢，赵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0: 再来看，近日阜阳全阳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子头部着地，伤情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拨打120维持现场秩序，等待救护车到场，并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伤者历经了9小时抢救，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表示若再晚几分钟将错失抢救机会。事后伤者家属专程送来锦旗，激动地向民警表达谢意。
1: 近日，淮北杜吉公安派出所民警外出办案途中，发现一名驾驶两轮电动车的男子与某起案件嫌疑人极为相似。男子发现警车后欲躲避，民警立即跟上，将车停放在路边后，对男子实施抓捕。经查，该男子涉嫌多起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违法行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再来看近日，宿州砀山警方办公室户籍女警在户政大厅为群众办理业务，核对一男子信息时发现身份信息异常，随后通过工作群核实是一名网上逃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户籍女警一边不动声色地与男子周旋，一边呼叫增援，随后城关派出所执勤警员赶到，将男子控制。
1: 近日，滁州公安在线定远警方接到一位老人报警，称家中30000元养老钱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现场勘查与线索摸排，迅速锁定嫌疑人赵某，循线追踪将其抓获，并成功追回全部被盗钱款，为老人挽回全部的经济损失。警方提醒，家中大额现金尽量不要存放在家中，可存入银行妥善保管，门窗做好防盗，如遇被盗第一时间报警。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普法小课堂，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包括会有一些情景模拟剧，带大家一起去关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今天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说央视日前曝光了800万元涉农诈骗案，数百农户被骗超过800万元收购保证金。
1: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的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元。 王先生在安徽的砀山种了60亩的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为了表达大量采购前要先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缴纳26,800元的保证金，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之后订货通知却迟迟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3: 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4: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但现在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过果子你不能乱说。
3: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4: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3: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1: 目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种植人员能够有一些这个防骗之心。
0: 对，尤其是需要缴纳所谓的保证金啊，这个敏感词就是保证金，一旦这个词出现你就要多一份心眼了。
1: 是，
0: 下面我们再带大家来说一说开学季的反诈提醒，骗子是怎么混进班级群的呢？民警一分钟告诉你答案。
5: 你的班级群安全吗？你知道骗子是怎么混进班级群的吗？一分钟告诉你答案。首先，骗子会通过扫描群二维码或者搜索群名等方式加群，如果班级群未开启群审核设置，骗子就混进去了，然后他们就会换上和老师一样的头像昵称，以收取学费、书本费、服装费为名要求家长转账，还可能私聊家长骗取个人信息，实施二次诈骗。所以请老师们把好入群关，在微信群设置中打开进群需要群主或管理员确认这一选项，就默认加群者必须通过微信实名认证。 QQ 群一样打开群设置，在管理群选项中设置加群方式为需要身份验证，这样就避免了不法分子随意入群。此外，家长们要记住，如果班级群里有人催着缴费，别急，先打个电话跟老师核实清楚，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喊停，学会了就赶紧转发给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提醒更多人。
1: 针对于那个缴学费方面啊，只要是个人对个人的这个账户之间的转账，都是一些违法行为。
0: 但是现在还好，我们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小程序去进行缴费，不会再存在这个私人账户之间的这些问题了啊。
1: 是的。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甜蜜陷阱，警惕网络交友的诈骗。
1: 这是一个
0: 情景模拟剧。
1: 是的，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6: 我的小帅，最近我恋爱了，我的恋爱对象叫小美。他每天都在跟我分享生活，感觉好贴心。
7: 可是我
6: 姐姐你在干啥呀？
7: 我在学习呀。
6: 啊，巧了，我也是，今天又是想你的一天呢。
7: 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
8: 好毒的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破碎的家。
9: 这是我的网恋人设。哎呦，鱼儿已经上钩了。

0: 你好，请问你是小帅吗？
1: 是的，请问是什么了吗？
0: 我们怀疑你被网络诈骗了。
1: 啊？
2: 你今天给谁转账了？
1: 给我对象啊。
0: 已经实锤了，你这就是被网络诈骗了。
1: 啊？不可能，小妹不会骗我的，她是爱我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跟我们回去核实一下。
1: 小妹不会骗我的。
0: 没，你先走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她那么爱我，她不会的。
0: 让她告诉你。
1: 她是爱我的。
0: 来，你告诉他。
3: 小帅，我是小美。
1: 怎么可能？
4: No, no, no, no, no.

0: 网恋时，对方突然以各种理由要钱，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多诈骗分子利用感情骗取信任后实施诈骗，像这种编造悲惨故事的千万别信。
1: 网恋不轻信，谈钱需警惕，防范网络诈骗，守护财产安全。
2: 网络不轻网恋不轻信，谈钱需警惕啊，这个事情朋友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3: 下面继续来关注信息，来关注到的是一则真实的案例，有关婚介公司。上海的刘先生花了29,800购买了婚介套餐，相亲对象见面10分钟便敷衍离场，他又被诱导追加了10,000元升级套餐，相亲体验依旧是毫无改善。后续维权才发现，和他遭遇相同的受害者不在少数，同类的诉讼多达20多起。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5: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4: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消费纠纷。
5: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啊，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4: 警方调查后发现，有不少受害者和刘先生有类似的遭遇。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还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
6: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
4: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7: 在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4: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公司的弘扬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弘扬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6: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弘扬基本上在1个月内，快的话1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4: 为了能够让客户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客户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弘扬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伙雇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弘扬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弘扬。弘扬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虚假相亲。
6: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是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有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1: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2: 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到是有的。
0: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人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积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星期四上午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在这会儿来关注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星期四了啊，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所以在节目内开始，我们要向每一位坚守在讲台的老师道一声您辛苦了，节日快乐。昨天晚上我是连着刷了好几条特别暖心的老师在课堂上给班上同学所讲的一段话，他们大概的意思是说，同学们不要让爸爸妈妈破费买礼物，老师最想要

的是你们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讲的时候眼里闪着的光，是你们做错事儿的时候敢承认敢改正的勇气，是你们一直做一个正直诚实努力长大的孩子，这就是老师最想要的礼物。哇，你看说得多好啊。对于老师来说，教师节最好的礼物，或者说教师生涯当中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所谓物质上贵重的物品啊，就是孩子作业本上工工整整的字迹，是课堂上专注的眼神，是成长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这种印记啊。今天的天气格外的晴朗，风里面都带着初秋的这种清爽，早晚骑行在路上大家都加一件外套啊，然后再过一天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这样的日子里是不是特别适合把最纯粹的祝福送给最可爱的人呢？我刚刚在路上忽然弹出一首很熟悉的旋律，但是我没找到那首歌，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谢谢你因为有你，哎，有一段时间好像会特别频繁的放，放到后来我们都听腻了。换一首歌吧，夜空中最亮的星，稍后9:40回来，我们将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首先我们来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动态。在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的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2025年，国家级禁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在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的全额支付。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始发。 山东青岛一名百岁老人独自出行时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发现之后立刻开展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铁路方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9月9号起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全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9月9号夜间到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西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度以上。
6: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国内资讯，我们接着来关注一则声音消息。2026年美网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用两场逆转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他。人民锐评发文，两度绝境逢生，这样的逆风翻盘不是运气，而是一名顶尖运动员从低谷中艰难找回自己时迸发出的信念和勇气，是我相信我可以的反复印证。郑钦文的美网逆袭不止于胜负，也为处于困境的人留下启示。真正的强大是身处低谷仍然仰望星空，面对绝境仍然奋斗不息。财经方面一组信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文体方面，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了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9月8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30人的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现了较大变化。布尼亚明、赵松远、杨明瑞、王庚瑞等多名20岁以下的新人首次入选。国台办回应岛内观众催更，由台湾导演执导、大陆演员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早春晴朗》，我们乐见有更多由两岸影人合作、展现两岸亲情和美好生活的影视作品在两岸播出，实现两岸民众情感和交流的双向奔赴。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在儿科减重门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往往高度相似，孩子一个月能瘦多少，减重会不会影响长身体。事实上，儿童减重和成人减重存在本质区别，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减重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减少体重，而是在保障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优化身体的成分，改善代谢状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盲目节食不仅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影响孩子身高增长和认知发育，还极容易在恢复餐饮后出现体重反弹。因此，儿童科学减重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4个字：吃、动、平衡。一则科普小知识，为什么以前常吃的猪尾巴越来越少见了？现在的养殖户为了避免摇尾中综合征，在猪崽儿出生1-3天内就人工弄断了它们的尾巴，因为猪尾巴被咬伤之后极容易引发上行性感染，导致椎骨骨髓炎和脊椎脓肿，不仅会影响猪的健康，还会提高死亡率，降低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 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的授奖决定，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金奖。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获悉，9月8号，安徽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星战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的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金本，有力支撑安徽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新材料产业的提质扩容。9月5号，环巢湖大道肥西段施工现场是机器轰鸣，巢湖生态清淤及湿地修复的1期工程正在火热推进。工程今年5月12号开工，地点在巢湖西半湖和杭埠河入湖口一带，规划清淤14.16平方公里，总清淤量406万立方米，还要恢复2.73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整个工期大约3年。9月8号，2026年铁路机辆的系统动车组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在合肥动车运用所隆重举行。本次竞赛为期5天，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来自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的183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开学季，阜阳师范大学食堂推出了先食后富的暖心举措，默默守护学子尊严，学生无需登记，无需证明即可以先就餐后补费。学校同步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配套平价餐饮服务，将暖心关怀藏进了一餐一饭的细节里。本省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合肥三孝口的飞凤街，一栋普通建筑的楼顶藏着一处通信点位，楼下是居民商户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楼上一张看不见的通信网络时刻连接着这里的人们。有一个00后小伙叫做杨思博，是一位通信网络优化工程师，也是目前合肥移动唯一一名 5GA 前线测试人员。冬季严寒，夏季酷暑，他的脚步从未停下，我们叫他追信号的人。最近安徽黄山一线一个客栈的猫咪小黑钻进了一辆南京游客的车底，随车跨越了300多公里抵达南京。从黄山到南京的近4个小时车程里，没有人发现这位不速之客，直到当天晚上客栈发现了小黑失踪，通过定位项圈发现他竟然在南京建业区，才联系上了车主李女士。9月7号下午，李女士在自家车库听到了车底传来的细细的猫叫声，在多方的激励下，小黑当晚乘顺风车平安返回黄山，和同伴小花团聚，一只小猫的300公里的跨省奇遇也照见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9月6号，安徽阜阳一位男孩从超市爷爷那里拿回了自己遗忘的手机之后连声感谢，当走到门口他又返回给爷爷连磕3个头表示感谢，超市爷爷被这意外一幕暖到了，直呼我的乖乖，孩子的感恩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朴素和纯粹。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最后一组资讯，长三角方面。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江苏多地开启为教师亮灯的公益活动，以一城灯火谢一路师恩，老师们节日快乐。白露时节，江苏镇江句容下属镇的茶厂迎来了白露秋茶的采摘季，千亩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工人指尖在茶收间纷飞穿梭，带着白露清润气息的秋茶鲜叶很快就在竹篓里堆的是满满当当。句容茶产业近年来跳出了一季春茶定全年的传统局限，把过去被修剪废弃的秋茶资源充分激活，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废叶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精液，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9月9号，在南京交通运输部门的指导推动下，南京市网约车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运行。它搭建起专业免费的行业调解平台，通过源头治理、柔性化解，保障网约车司机们的合法权益。这次调委会的成立，补齐了网约车行业专业调解的短板。调委会在筹备阶段时就已经参与了20多起纠纷的调解，截至目前已经为司机们挽回了近100万元损失。9月8号，46岁的江苏人张云峰来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报道，再一次成为大一新生。20多年前，17岁的他考进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专业，毕业之后进入到建筑行业，年薪最多时能够拿到100万。2024年，他辞职3次参加高考，终于被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推拿专业录取。

0: 权，不合理的出差安排，劳动者有权利坚决说不。近日，南京交警接报警，一对夫妻在车上激烈争吵，丈夫竟然将妻子丢在了高速上独自离开。民警第一时间将女子转移到了安全区域。经了解，夫妻俩因为女儿不找对象争吵，丈夫怪妻子没教育好孩子。民警多次联系之后，丈夫驾车返回。民警对二人批评教育，夫妻俩认识到错误并和解。以上的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间嘛，你可以请假嘛，请个一个小时时间再去玩一玩。就觉得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反话，就是有点无奈嘛，对吧？
1: 嗯，
0: 但怎么说呢，我们有退休老师，他们是能够享受到福利的。
1: 退休的一些老教师他们就是可以享受到这种，哎，去这个九寨沟，比如说又像我们安徽这个省内的，你像我们明黄陵、老狼象迷谷、九山洞等等七大景区，通用的啊，像这种到9月13号，全国的所有的教师凭资格证啊、凭身份证免费畅游啊，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啊，诚意满满了。
0: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周四了啊，对于正在职的老师们来说，正是他忙碌的日常，所以可能真的是只有到周末才会有时间，绝大多数的人涌向各个景点，也让老师们好好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这个周末没特别事，不要打扰我们老师们啊，家长们，你们有问题请留到下一周，好吧？不要在这个周末去，尽量减少，或者说尽量忍一忍，有什么事儿下一周再沟通。你就这是不是给他们更加充裕的时间去毫无顾虑的去玩耍？
1: 没错，
0: 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1: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后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突然发现我很想给大家放这首罗大佑的《童年》，因为这首歌在我就上小学的时候，每天的放学时间都会，学校的小喇叭都会放这首《童年》，伴随着我们放学，我就觉得哇，听到这首歌就是放学的那种喜悦感就出来了。
1: 它倒不是我们学生时代会听的歌，但是它这个旋律一响起，歌词一响起，它就会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年代，那个学生时代，池塘边的榕树上。
0: 知了在声声的叫
1: 着夏天，这首歌能放吗？
0: 这首歌这不出 bug 了吗？
1: 对，就是童年可以放吗？
0: 也放不了，就应该下个时间段可以吧，调试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呢，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其实我想搜一搜有关于教师节的歌曲，你能想到哪几首有关于教师节的歌曲？
1: 听我说谢谢你，
0: 因为有你。哎，这首歌好万能啊，就是教师节也可以放，母亲节也可以放，
1: 任何节日都可以放，有护士节啊，
0: 嗯，
1: 对吧，还有什么节，哇，节太多了，
0: 感恩的节日都可以放，
1: 对，感恩的心，温暖的节奏啊。但是这首歌大家是不是听腻了，想换一个？我今天早上已经放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哦，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个也是，
1: 你可以用我的那个登录名进去啊。今天是一个这特别的日子，所以他要给我们来一点特别的花样。我今天早上就已经遇到了一波，虽然说滁州今天的天气还很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啊。未来几天滁州好像这个周末会迎来一波小小的这个阴雨天气。嗯，对于出行来说呢，影响应该也不是太大，反正暑假的时候我们该玩的地方都玩过了，所以剩下的正常的这些孩子们上学的时间，我们可能更多的把目光转向我们的身边。

0: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大家去在周末消遣休闲的地方呢？
1: 最近你像我们的话，我们比较关注到我可以喝喝下午茶吃吃小甜品的这些地方，咖啡店吧。
0: 你用直接用我的名字，登录名和密码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倩倩的手一直在翻飞，因为要打鼠标重新登录一下。我就是发现最近就是但凡到了周末，滁州的各大夜市真的还是蛮热闹的。就是平时可能你们因为夏天那会儿吧，天气热，大家更多的是愿意到有空调的地方，环境舒适的地方。夜市呢，它就在外面的话，就会觉得全身是汗，所以到了秋天秋凉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到开阔的户外，然后一张桌子，三五个好友大家在一起撸起袖子，然后舒舒服服的畅畅快快的来放松一下。我昨天我下午有一场骑行，我是从那个阳明路到那个吴越的河马去买一点东西，所以我昨天选择的是骑乘公共自行车，解锁了一辆车，骑了大概20分钟的车程，然后刚好我是沿着阳明路，阳明北到南的这个方向，我才发现哇，这条路沿路竟然有那么多的学校，哇！你意思是好了是吗？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2: 文明花开，香满平城。文明城市让平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文明城市伴我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个秋假啊。虽然说楚州地区的这个秋假时间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全国多个省份已经公布了秋假时间，部分地区已经明确了，而且幼儿园是纳入秋假的范围的。
1: 被多少人所羡慕啊！
0: 还有秋假，
1: 我们安徽去年的时候已经在全国第一批实施了秋假。上海的朋友就没有，
0: 然后、这个、
1: 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城
1: 市也没有，
0: 今
1: 年应该会范围不断的扩大吧？
0: 对，你看江苏，像南京那边呢，秋假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与11月14、15的周末衔接，也就是说能够形成5天的小长假。
1: 11月16到18号，
0: 对，就是14、15、16、17、18，
1: 哇，
0: 5天，
1: 这是挺好的，
0: 就是羡慕已经说腻了，
1: 因为
0: 烦
1: 了。我们去年的秋假，我没记错的话，它是连着周末的
0: 啊，对，
1: 就是比如说周五或者周一跟周末两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长假三天
0: ，
1: 它这个是扎扎实实的，周末是。不算在内的，就是秋假正儿八经的是利用学习的那几天，
0: 对，
1: 3天，然后再加上周末，哇，来则已，一来就这么猛哈，
0: 这太猛了啊！而且江苏那边呢，像无锡也是这样放的啊，相连，徐州是18到20号，常州是具体放假是11月16到18，那也是衔接了双休日，基本上江苏那边是这样放的。我们再来看到浙江啊，浙江杭州市呢，它是分区域的啊，有些区域是9月28到30号，有些区域是12号到16号。
1: 都好长哦。
0: 会不会今年安徽的这个秋假也是这么放？
1: 也加个量，
0: 大胆预测。
1: 对，也加个量什么的。但是我在想说，怎么办？孩子量加了，但是家长加不了啊，家长跟不了啊，步调没法一致的话，也是个难题，你不觉得吗？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是。好难，就随你们吧，你们怎么放我们就怎么配合，怎么办呢？
0: 那好像去年的话也是大家有个这样的就是提议，就是说你给孩子放了，你不给我们放的话，他们出去玩怎么办？
1: 我觉得给大人放不太可能，但是希望就家里面有孩子放秋假的单位可以统计一下，允许他们请假，允许他们请年休假。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单位可能在年休假这块他们会有一些控制的比例，比如说这段时间请假的人多了，那要控制了，不是说所有人请都能通过的，怎么办？
0: 那可能就是说孩子在秋假这个时候可以特批一下。
1: 对，你们摸个牌嘛，就是那些请假的人他真的是家里孩子放秋假了，像这种优先通过。哎，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我在想应该不会说，像你讲的第一个优先就是说孩子放假，大人也跟着放假，不太可能。
0: 这是我的畅想，毕竟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单身汉。
1: 但是倩倩，你可以再畅想一下，就等你有孩子，你的孩子放秋假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年之后，你说不定就可以享受到这种福利了。对吧，
0: 你是这么畅想的。
1: 对啊，
0: 那我畅想的是会不会以后国家出一个单身假。
1: 还能鼓励你单身，你想的有点美啊。
0: 单身假估计也是不可能，现在国家都鼓励
1: 我觉得
0: 不生，不鼓励单身。
1: 应该把婚假，结婚的人婚假延长，生孩子的假延长，生孩子的成本然后再加量的这个补贴，这样可能。
0: 哎呀，这两个人就在节目当中开始做梦了。
1: 对于倩倩想，哎，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啊！你可以畅想一下，在10年前，谁敢想象说，生孩子可以有这样那样的补贴，对吧？
0: 说的倒也是。
1: 然后现在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已经基本上不需要你自己付费了。
0: 哦，
1: 就你所有花费的检查的费用，现在的报销比例已经非常高了。甚至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说我生孩子还赚钱了。
0: 哎呦，
1: 对，
0: 那确实是鼓励你多生啊。
1: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然后我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说哇，现在环境越来越鼓励大家去朝这个方向去走嘛。
0: 嗯，
1: 既然放假了，那大家的票有没有抢呢？
0: 这中秋国庆的假期啊，离我们最近的两个小长假就要来了。
1: 嗯，
0: 那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呢，像本周五，像9月11号，就是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及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那像9月17号，下周四，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的首日的火车票了。嗯、所以说，如果有出行的小伙伴们，这小闹钟可以定起来了啊，定闹钟抢票了。每到这个时候，火车票就超级难抢啊！
1: 今年的那个这价不知道怎么选。你要搁往年的话，他们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是手牵手嘛，今年听说他俩闹得不太愉快，分开了。中间有个开玩笑的段子啊，说他们中间有小三儿了，因为刚好隔着3天，就网上的段子啊。
0: 哎呦，这个网友是真的是，隔了3天，你就这3天有点尴尬，说实话，你
1: 很尴尬。
0: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呢，你说我只有等国庆才能出去。
1: 嗯，
0: 如果放这个中秋的话呢，我中秋只能就是比如说放个小长假在周边玩一玩。嗯、那很有可能有些人考虑到放假了，哪儿哪儿都是人，哎，算了，干脆不出去了。但是有些胆子大的啊，中间请了3天假、啊、
1: 直接连起来
0: 放、嗯、很多的高校也是这么去放假了，
1: 对，串珠成链，祝大家玩得愉快玩得 happy 但是对我来说

0: 三天跟后面的那个七天分开来其实也是受用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给我什么七天八天九天十天出去玩的话，没有体力，真的
1: 半个月，
0: 因为出去玩是一件好耗费精力体力的事情。
1: 出门玩的人都知道啊，你要如果出去特别是带小孩的情况下，顶多三天你可能就已经就是精疲力竭了，
0: 累了，为娘累了，
1: 太累了，
0: 不想再玩了。
1: 那孩子的精力啊真的是大到你无法想象。
0: 在过去暑假我带娃出去玩的所有的经历告诉我，我的极限可能就是七八天，就是在外面的时间大概就是七八天，然后回来之后身体会特别疲累，特别容易生病，就是一下子你高集中的注意力结束之后一下你松懈下来了，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来一场小病，有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
1: 可能你的戒断比较不一样，你的戒断就是身体
0: 上了年纪了
1: 反应，对，戒断反应。你像我的话，我可能戒断就是心理上我觉得好难受，我还想回到前天大前天放假出去玩的日子。这种戒断反应是很严重的。
0: 你那个需要收的是心，
1: 收心，
0: 对，你需要收的是心，
1: 包括孩子也是。你像他们就是暑假刚过让他们去上学，那肯定是戒断反应是很严重的。
0: 我对我来说反而回家回到工作岗位上是比较快的能够修复我的那种疲惫状态，因为你的一切就开始规律化了。你在外面你会早出晚归熬夜，然后白天又要说我钱都花了我不得可劲儿玩啊，
1: 我不能总待在
0: 酒店
1: 里
0: 面吧，那是小孩子才干的事儿啊。好，一首歌曲稍后再会。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3: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2: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3: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
12: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滁州体育馆、羽毛球馆、篮球馆的暂停开放公告。那暂停开放的时间呢是9月12号。那么这个是羽毛球馆啊，其实我知道像羽毛球馆每天晚上人还挺多的，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去过，你要去晚了你都没有位置。
1: 对，我之前也没有特别注意过，因为偶有时候那会儿还是夏天的时候，带小朋友去看荷花，因为在龙盘河，我们说的是那个城南的体育馆吗？
0: 对，
1: 那片区域啊，就是龙盘河有一段落是荷花开得特别好看。我知道那片开放的运动区域会有很多人，但无意之间我们是在上卫生间的时候才发现，哦，那里面有那么多人在打乒乓球，
0: 好多
1: 打羽毛球，我才知道原来那么受欢迎，而且那个地方它是正常情况下是收费的。
0: 对，是收费的。收费不会太高，所以说很多人就去那边办一个年卡呀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呢，因为有赛事的话，他可能得优先就是把场地
1: 保障赛事
0: 赛事嘛。嗯，那所以说羽毛球馆篮羽毛球篮球场地主管将于本周六周日两天暂停对外开放，乒乓球器械健身馆是正常开放的。
1: 嗯，我们之前说的是奥体中心的游泳场馆那个活动结束了吗？现在可以正常的去游了吗？
0: 现在啊，现在应该还是不行。昨天晚上我看到小伙伴发这个朋友圈的，好像也是只能在这个训练的那个池去游。
1: 哦，
0: 可能最近是有一些游泳的什么训练吧，
1: 重要的赛事
0: 啊，
1: 是要用那个大一点
0: 的
1: 场馆，
0: 对
1: 对，旁边也是可以游的，只不过说那个游泳池子稍微会小一点。但是对于那种迫切的，就是每天我必须要去练的，那旁边有个备用的也可以去游。
0: 嗯，
1: 只是说那个大池子暂时比赛要用。
0: 对
1: 啊，对那些我其实是属于到了除了夏天之外的其他季节，我不会去游泳，我觉得说的冷。
0: 很冷吗？但是我的游泳教练说，你说、说你天凉快了，天冷了来，我告诉你都没有人，游的可爽了。
1: 对，那个游的就会比较爽，就真正那些不是去玩的啊，就是去锻炼身体的。其实除夏季之外的其他三季都很好。
0: 嗯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一种模式啊。
0: 对，
1: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出城很多开车的朋友都是有关的。
0: 哎，就是大家如果平时出门的话，车停在那个道路边上，收费的会，你会发现有一张小收费条。
1: 嗯，
0: 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啊，那个条的话直接就拿下来了，但可能你扫进去的话，你会有很多条这种欠费的待缴费的通知。你像这个滁州市的陈博车辆服务有限公司也是发布了欠费信息公告。像如果大家与有欠费的，请于五日内缴费，逾期未付呢，将采取追缴。所以说呢，其实如果说我的话啊，我可能有一次是在哪来着？我是在那个中央名邸那边，然后我去吃饭的，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条，然后那个大爷问我要停车费了，我说好，我扫了一下，我扫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好几条没有缴费的，每条五块，每条五块，
1: 我也有啊，我也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意识说在停完了之后，然后主动的去扫一下码付这个款，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就会一笔一笔的攒、攒到某一天你在某一个公共的停车场出来的时候，你进行扫码付费，然后一下会弹跳出你过往欠费的所有的记录，要求你全部缴完，
0: 一下缴完那个心就有点疼。
1: 然后我有时候，我说实话，我真实的我的处理方法是只选我今天晚上的这一场，但是我知道那个东西一直在，就是你就懒惰。一直就没有处理，但是现在这个提醒了我，包括倩姐还有所有的朋友啊，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
0: 去
1: 补缴？
0: 查一下，看一下，
1: 可以补缴。
0: 你可以在微信搜索“皖东行”公众号，然后在底部菜单栏点快捷缴费，然后跳转页面输入车牌号，就可以看到你有多少笔就是待缴费的订单了啊。
1: 你们可不可以搞一个活动啊？比如说哪个活动日，然后给那些欠费的人打个八折。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一点过于天真了？
0: 今天好像节目当中有一点就是说梦幻的因素在里面，就是畅想了说能不能，
1: 就是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周年庆，刚好趁这个时间节点来做一个活动
0: 啊？那如果
1: 这样可以促进大家，
0: 也可以促进大家去缴个费嘛，对吧？
1: 我其实有一点习惯于就最早期城市的停泊车位，就是你在停完了结束了之后，他会有工作人员骑着电瓶车然后现场让你扫，对吧？我们习惯于那种，所以现在有时候就是走了的时候，我左顾右看一下，没有工作人员，然后我就走了，走了就走了。但是那个费用的欠费是一直在那的、
0: 一直在的、
1: 是、这个是大家心头上一直偶尔提起来会让你觉得说还有这个事儿，
0: 还有个停车费，所以说大家可以进皖东行公众号里面去查一下嘛，对吧？
1: 马上我就来查，马上我就来交，干干净净啊，不拖泥带水。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豆包手机要来了，也就是在不久啊，9月16号正式上市。你说这豆包手机，我听闻是豆包出手机了，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叫努比亚的这个手机品牌将于

0: 9月16号举办新品发布会，该机定位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与华为、苹果这类就形成了三大阵营并列，以全新品类姿态登上牌桌。也就是说，现在就是出了一个 AI 智能体手机的话，这个到底比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又智能到哪里呢？对吧？这个我就是比较关注的啊。他说，从图片看，豆包手机二代的镜头模组设计了就有所不同，就哪怕是你说我去拍个照，它可以帮你自动美化，它可以帮你说想要拍出你想要的效果。其实我发现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AI 的这种应用率越来越广泛，其实我平时用它也挺多的，我会用它去 P 一些照片啊什么之类的，
1: 也就
0: 是免费的。
1: 这款手机它可能就自带这种功能，是我们现在手机有但没有它做得更漂亮的，对，这是它的一个亮点。
0: 对，它可能是豆包关联了所有的手机 APP， 就比如说你语音控制一下就行了。所以我在想，这类手机的定位人群是哪一类呢？
1: 全人类啊，
0: 全人类都可以用。
1: 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豆包就是现在没有谁不知道这个名字，然后绝大多数人已经开始常常会呼喊他，真的把他当做家庭一员，就是我们说的小助理。所以当他以手机的这种形式出现的话，如果价格定位比较亲民的话，那未来在手机市场将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竞争力，就其他的手机你们做好准备哦，迎接它的到来，我也蛮期待的吧。会不会买不知道，但是有一些新产品以一种非常爆发式的区别于过去我们手机的形态，然后又是如此亲密的一个老朋友，对吧？因为它真的是跟你相处了很长时间了，跟我相处大概有两三年了，
0: 两三年啊，差不多
1: 两三年嘛。我也就是从去年，说实话也就是从去年才开始频繁的使用它，过去可能有一段时间短暂的使用了一下 DeepSeek， 但是我觉得它不太靠谱，可能更靠谱的是需要花钱，然后我觉得有没有必要，然后很快的就过渡到了豆包。
0: 豆包啊，也许之后的手机的话可能会应用率更广泛吧，把这样一个比较方便的模式给它载入，就切入到所有的手机里面。所以说我觉得AI 可能是以后工作生活当中的一种大趋势了。
1: 那必须的啊，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信息来着，我们节目最后就是简单的聊一下。是一位20多岁的好像百万网红吧，吃播，然后因为吃播的这项事业给他的身体带来了特别大的赋能的影响，他就人就没了。我好像还收藏了吧，但是这个事儿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刷到过，就最近这一年两年你会发现好多人年纪轻轻的，因为他行业的特殊性，所以身体就一下被拖垮了。其实我一开始就很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吃，这种吃法。好像说有一个主播，他是那一天之内他吃那个皮蛋一次性吃了76个，
0: 皮蛋吗？
1: 对，是67个还是76个，反正是不是超级无敌多。
0: 而且皮蛋吃多了会不会含铅量摄入多，铅量、
1: 是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皮蛋啊，家里如果是土办法做的话，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重金属的，
0: 对
1: 吧？比如说铅啊，还有像是硝啊之类的。我们吃一两个都觉得说，哦，今天有压力有负担了，吃多了。有一些人比较精致的话，可能皮蛋切成几瓣，然后吃那么一两瓣，上面坠了什么小米椒啊之类的，对吧？就觉得是一种凉菜，稍需吃一点。哎，但是吃播们他们真的因为这份工作，也因为年轻，觉得我身体底子好，就吃的那种猛法让寻常人觉得不可思议。
0: 这种其实是特别伤身体的，因为人的胃它其实就这么大，你看到很多的吃播他吃很多，就是因为他吃完了之后他的胃是被他撑大了，
1: 然后又可能催吐啊
0: 这种，
1: 对，整个的身体的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0: 哎，真觉得好惋惜，
1: 其实觉得对，
0: 所以花季的年龄，
1: 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看，一方面又觉得龇牙咧嘴的，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糟蹋身体。就是大家都在追求流量嘛，但是追求流量的终极我觉得还是要 把身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啊，对吧？
0: 没错。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0: 我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10号夜里到14号滁州呢会出现多分散性弱降水的情况。那11号滁州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0到25度之间。12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13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1到27度。14号多云到阴天，有零星小雨，温度在21到26度之间。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说一说南桥多举措帮扶困难群体稳定就业。日前，南桥区担子社区居民郑某经社区与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及就业中心联动推介，通过规范招录程序进入了滁州市第二幼儿园公益性岗位，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目前在岗状态良好。今年以来，南桥区持续健全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机制，通过政策过渡托底、岗位兜底安置等就业援助政策，分层分类帮助就业困难群体稳就业、稳收入、稳保障，取得良好的成效。2025年8月，求职屡屡碰壁的郑某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鉴于其市场化就业适配岗位不足，短期内就业稳定性较弱，南桥区人社部门按照政策为其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帮助分担其个人缴费压力。

0: 从而平稳度过就业过渡期。过渡期之内，人社部门持续跟踪郑某的就业状态，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政策宣讲和岗位推送，综合个人条件与求职意愿，经联合推荐和规范招录，郑某最终成功上岗滁州市第二幼儿园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补贴过渡兜底，增加公益性岗位的稳定安置，化解了解困难人员就业不稳定的压力和岗位适配度难的问题。那南桥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就业困难人员的常态化摸排、动态化管理和精准化帮扶机制，加大公共服务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细化一人一策帮扶举措，帮助更多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再来关注，日前明光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首期班开班，随后呢，粮食安全生产和特色农产品两个培训班也于9月8号正式启动，形成了新业态加传统产业双轮驱动的培训格局，也标志着当地在探索数字农业与低空经济人才孵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该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本期培训由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皖东综合实验站、明光现代农业科技合作推广服务中心联合主办，面向该市中青年电商带头人、无人机飞手以及乡村振兴骨干等100余名学员。理论课堂首日，明光市市委党校讲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中关于三农的政策要点，让学员既能够听得进又记得牢。随后，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们分别围绕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品牌打造与网络营销、农机智能化趋势、高效飞防与田间管理机械化技术等专题进行系统的讲授。专家们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前沿理论与实操要点有机结合，课堂气氛专注而热烈。面对新鲜又实用的课程内容，大家边听边记，频频提问，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利用这一次充电机会，系统掌握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技能，并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用到田间地头和经营实践当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矩阵夜市明光专场招聘会。那日前呢，明光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正源广场内成功举办。本次专场招聘会由明光市人社局主办，招聘会现场人流如织，氛围火热，求职者纷纷驻足咨询，深入交流，求职热情高涨，精准对接本土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求职就业的诉求，搭建政企民高效对接的便民服务平台。本次活动由睿智电子、林航食品、大明金属等21家优质企业和商户，面向各类求职群体，精准释放187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资源丰富，覆盖面广泛，全面覆盖了电子设备制造、包装印刷、服装制造等行业等重点民生行业，兼顾普工、技术岗、管理岗等多种岗位类型，可以充分地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不同学历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本次活动现场共吸引了近310名求职者进场咨询交流、投递简历，当场达成就业意向38人，工作人员同步向过往群众、求职人员发放招聘简章、就业创业政策、社保惠民宣传资料等285余份，切实把就业服务政策福利送到了群众。

众的身边。为了进一步拓宽招聘覆盖面，打破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活动同步依托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账号开启线上直播带岗专场，打造线下线上云端直播建岗一体化招聘服务模式。本场直播累计流量曝光人数 2.3 万人，观看人数 1.3 万人，新增粉丝65人。同时通过现场微信扫码加入官方求职社群的方式，新增粉丝87人，共有9家企业参与线上直播带岗，云端推荐优质岗位87个。此外，求职者还可以通过安徽公共招聘网滁州站、零工即是求职小程序、官方求职微信群等多元线上渠道，随时查询岗位资讯，投递求职简历。明光市人社局牵头组织的本次招聘会圆满落幕，活动精准对接各类群体就业需求，持续稳固民生就业基本盘，广揽实用技能人才，不断充实区域人才储备，为明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人才根基。再来看夜市招聘暖人心，精准服务促就业，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8场人才夜市专场顺利举办。为了有效地避开日间高温天气，切实解决在职人员日间求职不便、群众求职渠道单一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就业服务形式，延伸就业服务触角，日前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8场人才夜市专场在该县政务中心广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纳凉休闲加求职洽谈全新夜间招聘场景，依托晚间群众出行集中、闲暇时间充足的优势，错峰开展就业服务，将就业服务阵地前移至群众身边，为上班族、待业青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求职对接平台，让暖心就业服务触手可及，更具温度。本次夜市招聘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全力推动人岗精准匹配。活动前期，全椒县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开展走访摸排，全面摸清企业用工缺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核心信息，精准掌握本地的用工需求。经过前期的精准摸排梳理，本次活动共集结加莱顿、安徽拓斯等25家优质企业，集中释放普工、仓储管理、设备机修等各类岗位375个，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同时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活动预告、企业简介以及岗位清单，全方位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求职者提前了解岗位信息，精准对接需求，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的效率，为招聘活动扎实开展筑牢基础。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丰富优质的岗位资源，贴心细致的就业服务，吸引了近100名求职者驻足咨询、洽谈择业。通过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沟通、面对面交流，最终现场达成了就业意向8人，高效打通了企业用工短缺、群众求职困难的双向对接通道，有效激活了县域人力资源市场的活力。下一步，全椒县人社局将会以此次夜间市集招聘为契机，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专项招聘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细化供需对接举措，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扎实稳住县域就业基本盘，为全椒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支撑。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
1: 全天候，
2: 这里是
1: 滁州综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2: 明律烈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7: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家庭数据信息采集员技能培训班开班了。本次培训班是实行零基础免费授课，岗位呢支持居家办公，以灵活的工作模式有效化解了家庭照料与就业增收之间的矛盾。当天授课讲师围绕着数据采集规范、信息保密准则、线上操作流程等内容开展细致教学，学习氛围浓厚。参训的学员李少芝说，听说这一次是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学成之后呢，可以居家从事数据信息采集工作，时间能够自由安排，非常感谢人社部门能够搭建这样的平台，让宝妈在家也能够拥有增收的渠道，重拾信心。 近年来呢，南桥区聚焦稳就业、育人才、强技能、促创业核心任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持续健全职业技能培育体系，精准供给培训服务，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除了开设特色的培训课程之外，南桥区还坚持需求导向，不断优化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为主阵地，精准对接不同群体就业诉求，面向务工人员、女性群体、就业困难人员，常态化开展多门类公益性技能培训，持续举办叉车技能、家政服务、电梯维修等各类职业技能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业，坚持培育本土技能人才队伍，持续摸排辖区群众的就业痛点，整合培训资源，丰富课程品类，完善培训加建岗加跟踪服务的全链条机制，同时持续的办好各类技能的竞赛，厚植技能人才培育土壤，不断拓宽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用心用情夯实了全区就业民生的基本盘。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工作人员樊林告诉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啊，也是日前发生在滁州的一件事儿。刚刚过去的暑假呢，对于河南省的三名大学生而言，收获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更是一堂珍贵的法治课。初入社会，他们第一次签合同，第一次进车间，也第一次因为一行小字陷入无助。当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南桥区综治中心，最终如愿拿到薪酬时，三个年轻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日前，三人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了南桥区法院驻综治中心法官的手中。今年暑假呢，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这三名大学生通过网络招聘来到了南桥区，与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随后呢被派往某电器公司工作。合同里的一行小字成为了他们后来维权路上的拦路虎，必须工作满四个月，否则呢是要扣除相应的费用。为了赚取薪酬，三人签下名字，开始暑期打工生活。随着开学在即，三人向劳务公司提出要离职返校。当他们提出索要一个多月的工资时，劳务公司却拿出那份合同，以未满四个月为由拒绝支付。辛苦汗水换来的报酬眼看就要打水漂，三人走进了南桥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综治中心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迅速启动了多部门联动的机制，邀请该区的司法局、区法院共同介入调解现场。劳务公司代表坚持契约精神，反复强调合同条款拒付劳动报酬。面对僵局，法官向劳务公司代表进行了严谨的释法明理。法官指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虽然双方签订合同，但其中关于未满四个月扣除费用的条款，涉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排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在法律上存在着效力瑕疵。那司法局工作人员则是从法律的援助角度安抚学生的情绪，为他们梳理证据链条。经过多轮的协商，劳务公司最终同意核算并当场支付三名大学生的全部工资。拿到工资的那一刻，三名大学生如释重负，这笔钱对他们很重要，不仅是为了生活，也让他们更加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最终他们终于可以轻装上阵，如期踏上返校的列车。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7: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来安县返乡大学生马乾坤攥着问卷穿行在南京夫子庙熙熙攘攘的人

敖当中。今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青鸟归来、扬帆起航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了摸清游客消费偏好和游玩需求，他主动请缨奔走于南京的各大商圈、社区和公园，白天发问卷、做访谈，晚上核对数据、梳理建议。一个暑期下来，1000份有效问卷码得整整齐齐，为来安优化文旅产品提供了实打实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呢，他还和45名大学生一道参加青年学子家乡行活动，走进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美丽乡村、文博阵地，亲眼见证家乡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和乡村蝶变，真正了解到了家乡的惠才政策，他返乡创业的念头愈发坚定。如今他已经和另外6名来安籍的学子一同受聘为校园引才大使，成为了来安对接南京高校、链接长三角人才资源的推介官。今年暑期呢，来安县围绕政务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领域设置了36个优质实践岗位，招录了97名大学生下城机关、乡镇、村居一线，遴选其中12名优秀团员担任乡镇团工委副书记，开展30天以上沉浸式锻炼，招录了41名返乡大学生，联合83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县27个青青学堂筑梦一下公益暑托点位，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法治科普、兴趣拓展等服务，把青春活力带进了乡村课堂。共青团来安县委副书记蒋东升表示说，暑期实践为返乡大学生搭起了一座练兵台，让他们在一线岗位上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也在亲身感受家乡变化中点燃了返乡创业的热情。同时呢，他也表示将会持续做优青鸟归来、扬帆起航品牌，完善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的全链条，优化岗位供给，建强人才储备，推动实践锻炼与就业创业有效衔接，让更多青年学子归来有舞台、成长有空间、扎根有底气。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滁州市亭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市镇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纳新工作人员。招聘的岗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呢不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去罗列，如果你感兴趣，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和报名方式，可以和他们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5号截止，那报名截止之后呢，会以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过审人员的初审结果，如果没有收到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通知人员，说明呢审核并没有通过。应聘人员需要提交报名资料的扫描件，并且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有哪些呢？比如说经本人签字确认的应聘人员报名登记表扫描件、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扫描件、学历学位证书的扫描件、本人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还有职称资格证书扫描件、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工作经济证明材料、个人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报告。那应聘人员提供的信息材料必须要真实准确，如有弄虚作假，取消其应聘资格。工作日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11点半，到下午的3点到5点都可以进行咨询。那本次报名是采取电子邮件报名方式，不接受现场报名，所以呢，应聘者需要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报名资料呢，按照要求，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意向岗位的邮箱。那本次招聘呢会设有最低的开面比例，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不达2:1的，由招聘单位研究是否取消。随后呢，报名成功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然后是面试、体检和考察以及合同的签订。本次用工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人张女士，她的联系号码18105508056 18105508056。如果您需要具体的去咨询自己是否有适合的岗位可以去应聘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张女士的联系电话18105508056 18105508056。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滁州综合广播。
15: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1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7: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更多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2026年滁州市总商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的信息。那滁州市总商会因为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那本次公开选聘岗位呢，是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那来看一下选聘的条件。年龄不超过67岁，作风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身体健康，具备履职条件，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具备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选聘重点为已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以上人员当中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人民调解工作荣誉表彰的，会优先聘任。本次选聘是采用线下报名的形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到9月11号结束。报名时间9月11号上午9点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逾期报名通道关闭，不再受理。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40-893 0550-3040-893。报名人员需要携带本人近期免官证件照、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那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证书、个人相关资格证书、职称证书、获奖证书、应聘人员报名表、其他可以证明符合报名要求的相关资料。工作待遇方面，依据滁州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本次选聘的专职调解员待遇由定额补贴和案件补贴构成。案件补贴呢，根据调解纠纷的难易程度，采取以案定补的方式来发放。那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核的过程，会根据选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进入面试的环节。面试通知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进入面试的人员。那岗位选聘人数与符合条件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原则不低于1:3，如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不足1:3，另行研究决定继续或终止面试。面试成绩低于70分的，不予进入下一个环节。面试通过之后，你录用人员需要提供近一个月内三甲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报告在入职报到时提交，体检结果不符合岗位健康要求的，也不予办理入职手续。结合资格审查、面试、健康体检等情况，在体检合格之后进行公示拟录用人员，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那拟录用人员公示结果无异议的，会聘用为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首期的聘期是1年的时间，期满根据工作表现和双方意愿决定是否会续聘。应聘人员可以通过滁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公众号来查询相关的这个公告内容、成绩以及拟聘人员名单。应聘人员需要对所填报递交资料的真实性以及准确性负责，任何一个环节发现不符合资格条件或弄虚作假的，立即取消应聘或录用资格。因应聘人员通讯不畅或者填报信息有误造成后果，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应聘人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材料以及参加面试、体检等情况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本次选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请各位应聘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应聘者自愿参与本次选聘过程中所涉个人费用自理。通过公示的拟聘用人员主动放弃录用、入职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取消选聘资格的，将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定进行人选递补或者是取消相关的应聘计划。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报名地点和咨询电话。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咨询电话是0550-3040-893 0550-3040-893。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

0: 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6: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5: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picking on me。
1: 生活有智慧，那么正午乐时光正在为您送出。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 Cupid, Cupid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1号江淮之间东部和12号江北的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我省呢会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0度的。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预计明天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那么本周六的话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那么本周最高的气温将会在本周日和大家见面，最高温度来到了29度，最低温度是22度啊。然后接下来再看，还是没有30度的天气，就感觉好像比以往要提前进入到了秋天的状态。然后有没有发现早晚温差其实还是蛮大的？昨天晚上大概去吃了个宵夜嘛，10点多钟吃完之后，想着哎呀吃的太撑了，那就走一走呗。走着走着被冻到不行，其实昨天穿的还是长袖长裤，但是就是冷飕飕的，骑着小电驴甚至觉得哎呦我耳朵都冻得不行了。但是就是室内的话其实还好，就没有那么的冷哈。当然如果说你把窗户全部都打开然后对通的话，穿个短袖短裤还是会觉得有点凉飕飕的。所以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啊，小伙伴们记得不要让自己给弄受凉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和老人的朋友们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开场曲目将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思路》。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思路》。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今天呢和以往又有一些不同，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有没有一位印象很深的老师呢？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老师呢不仅仅是传授课本上的知识，当然也会教会我们勇敢、善良、坚持。那在这里呢先祝各位每一位啊坚守讲台的老师们，祝大家节日快乐。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有印象深刻的老师，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哦。今天这就是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你印象中最深刻、令你最深刻的一个老师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就刚刚的梁静茹的思路，我记得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正在上学，好像是在初中哈。那初中的时候曾经就遇到过一位非常好的英语老师语文老师，这样一盘算好像真的是每一位老师都特别的好。然后我记得我们英语老师当时就是他非常的幽默嘛，本来吧英语课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因为一些比较幽默的语句啊，上课时轻松的氛围啊，真的是成绩嗖一下提升一点啊。朋友说嗖一下，哎不对，好像提升一点，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老师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中非常深刻的老师是谁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和联系互动。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一语他说想要听一首严艺丹的《三寸天堂》。好的，哇，这首歌我发现只要是几周没有放，小伙伴们就开始想要听了哈。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想要听一首黄义达的《微光》。OK, 没有问题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刚一位朋友所点播的啊，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青蓝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位老师让你印象深刻难以忘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咯。那当然有什么好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啊。我们来看到的是药，他说想要听一首郭靖的《你的香气》。好的，然后他又接着发信息说，老师的话嘛，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真的他超级无敌好，可惜就毕业之后断了联系。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咱还可以去回到曾经的学校看一看这位老师还在不在执教啊，不知道你多大了。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杨洋洋，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真的是特别负责任，很好。嗯，是啊，老师其实真的，现在想一想，曾经不能够理解老师经常会说的，我们老师经常会说，我跟你们讲，不要嫌我啰嗦，等到了社会上，没人教你们怎么做啊。你们一定要那会就觉得哎呦啰嗦死了，但是现在真的好想再回去听他们去唠叨，然后再教我们该怎么样去学习啊，对不对？再来关注到的是以玉，他说想要听一首周信哲的《一样美丽》。好的，那么待会的时候一首一首给大家送出，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位老师让你印象深刻呢？黄义达，微光。

来自于黄义达所带来的微光正午乐时光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方他说，我现在的一手好字经常被夸奖，每次呢我都会想到我们的小学语文老师，真的一手好字全是靠他。是是是啊，就是在我们启蒙的时候，小学老师真的也特别的重要哈，有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啊，上课时的一个学习习惯，真的都是需要小学老师低年级的老师去培养哈。我觉得有一些幼儿园老师该郁闷了，我们也挺不容易的。确实确实，我觉得幼儿园老师真的太辛苦了。之前家里小朋友的时候就看，就是可能幼儿园尤其是生活老师啊，要帮孩子们去盛饭啊，每天午睡起来之后扎小辫子呀，还有上厕所的时候要陪着小朋友啊，就真的是特别的辛苦哈。就小朋友们离开了家，到了学校，老师就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依靠了。所以想要对老师们再次的说一声辛苦啦。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郭靖所带来的《你的香气》。

花样莲花。我记得这部电影当时很多朋友就表示超级无敌花样莲花。我记得这部电影当时很多朋友就表示超级无敌好看，你们有看过吗？真的是有一些年头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多，他说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的初中的物理老师，因为当时的我物理真的超级无敌差，提不起来精神去学，后来物理老师就找我聊天，硬是把我考就是硬是把我的成绩啊提高到了接近满分。哇，那你物理就是还蛮厉害的啊。所以说老师真的特别的重要啊。然后他接着说想要听一首张靓颖的这么近那么远，虽然说离老师应该他们家离我家不远，但是呢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嗯，这样啊，就有的时候觉得滁州蛮小的，嗯，但是呢想见的人好像真的就怎么都不太能见得到。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会害羞，就你其实有满肚子的话想要跟老师去说，但是呢可能我们又不太懂怎么样去表达，那老师可能对我们也是哈。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月，他说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江美琪的麻烦给放一下哦。好的，没有问题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周信哲带来的一样美丽。

安安静静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周信哲所带来的《一样美丽》。有没有发现张信哲、周信哲，是不是叫信哲的都特别的温柔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杨阳阳，他说我也觉得和老师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其实想一想还是蛮想他们的，确实如此啊。我记得有一年我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老师，特别亲切。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

来自于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依旧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你印象中最深刻的老师是谁呢？

0: 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也和各位继续的来聊聊天。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有没有一位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一方，他说想要听一首陈粒的《走马》。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英语老师，当然啦，是高中的英语老师哦。那后面还有再见面吗？其实我觉得倒是可以时不时的和老师们联系联系，对不对？我相信老师也同样也会非常开心的啊。再来看到的是瑶瑶，她说想要听一首陈小春没那种命，很久没有听陈小春的歌了。是的哦，这么一说，哎，她唱歌就像网友可能会说的，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很好听哈。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天宇，他说怎么说呢，我的老师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我可喜欢他们啦。对对对呀、啊、再来看到的是一心一意啊，他说我喜欢我们的体育老师，因为我是体育专业的，所以跟体育老师接触的会比较多哦。原来如此哦。好，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心凌带来的《喜欢你怎么办》。哇，甜心教主啊，一唱歌果然就是不一样。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香香她说，怎么说呢？就觉得当老师蛮辛苦的，虽然说有寒暑假，但真的，我之前有去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后来觉得好累啊，每天要说好多好多的话，尤其是和小朋友们在一块儿。这样一说确实如此啊，就老师真的蛮辛苦的，而且经常是其实是会有一些职业病，比如说嗓子不太舒服，这个正好跟我们也比较相同。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陈小春《没那种命》。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

0: 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首先，我们来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动态。在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的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2025年，国家级禁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在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的全额支付。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2次始发。山东青岛一名100岁老人独自出行时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发现之后立刻开展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铁路方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9月9号起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全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9月9号夜间到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西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度以上。
1: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国内资讯，我们接着来关注一则声音消息。2026年美网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用2场逆转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他。人民锐评发文，2度绝境逢生，这样的逆风翻盘不是运气，而是一名顶尖运动员从低谷中艰难找回自己时迸发出的信念和勇气，是我相信我可以的反复印证。郑钦文的美网逆袭不止于胜负，也为处于困境的人留下启示。真正的强大是身处低谷仍然仰望星空，面对绝境仍然奋斗不息。财经方面一组信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文体方面，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的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了波多黎各女篮。

0: 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9月8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30人的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现了较大变化。布尼亚明、赵松远、杨明瑞、王庚瑞等多名20岁以下的新人首次入选。国台办回应岛内观众催更，由台湾导演执导、大陆演员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早春晴朗》，我们乐见有更多由两岸影人合作、展现两岸亲情和美好生活的影视作品在两岸播出，实现两岸民众情感和交流的双向奔赴。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在儿科减重门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往往高度相似，孩子一个月能瘦多少，减重会不会影响长身体。事实上，儿童减重和成人减重存在本质区别，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减重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减少体重，而是在保障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优化身体的成分，改善代谢状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盲目节食不仅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影响孩子身高增长和认知发育，还极容易在恢复餐饮后出现体重反弹。因此，儿童科学减重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4个字：吃、动、平衡。一则科普小知识，为什么以前常吃的猪尾巴越来越少见了？现在的养殖户为了避免摇尾综合征，在猪崽儿出生1到3天内就人工弄断了它们的尾巴，因为猪尾巴被咬伤之后极容易引发上行性感染，导致椎骨骨髓炎和脊椎脓肿，不仅会影响猪的健康，还会提高死亡率，降低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2: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的授奖决定，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金奖。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获悉，9月8号，安徽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星战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的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金本，有力支撑安徽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新材料产业的提质扩容。 9月5号环潮湖大道肥西段施工

0: 现场是机器轰鸣，巢湖生态清淤及湿地修复的一期工程正在火热推进。工程今年5月12号开工，地点在巢湖西半湖和杭埠河入湖口一带，规划清淤14.16平方公里，总清淤量406万立方米，还要恢复2.73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整个工期大约3年。9月8号，2026年铁路机辆的系统动车组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在合肥动车运用所隆重举行。本次竞赛为期5天，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来自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的183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开学季，阜阳师范大学食堂推出了先食后付的暖心举措，默默守护学子尊严。学生无需登记，无需证明，即可以先就餐后补费。学校同步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配套平价餐饮服务，将暖心关怀藏进了一餐一饭的细节里。本省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合肥三孝口的飞凤街，一栋普通建筑的楼顶藏着一处通信点位，楼下是居民商户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楼上一张看不见的通信网络时刻连接着这里的人们。有一个00后小伙叫做杨思博，是一位通信网络优化工程师，也是目前合肥移动唯一一名 5GA 前线测试人员。冬季严寒，夏季酷暑，他的脚步从未停下，我们叫他追信号的人。最近安徽黄山一线一个客栈的猫咪小黑钻进了一辆南京游客的车底，随车跨越了300多公里抵达南京。从黄山到南京的近4个小时车程里，没有人发现这位不速之客，直到当天晚上客栈发现了小黑失踪，通过定位项圈发现他竟然在南京建业区，才联系上了车主李女士。9月7号下午，李女士在自家车库听到了车底传来的细细的猫叫声，在多方的接力下，小黑当晚乘顺风车平安返回黄山，和同伴小花团聚，一只小猫的300公里的跨省奇遇，也照见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9月6号，安徽阜阳一位男孩从超市爷爷那里拿回了自己遗忘的手机之后，连声感谢。当走到门口，他又返回给爷爷连磕3个头表示感谢。孩子的感恩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朴素和纯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最后一组资讯，长三角方面。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江苏多地开启为教师亮灯的公益活动，以一城灯火谢一路师恩，老师们节日快乐。 白露时节，江苏镇江句容下属镇的茶厂迎来了白露秋茶的采摘季，千亩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工人指尖在茶烧间翻飞穿梭，带着白露清润气息的秋茶鲜叶很快就在竹篓里堆的是满满当当。句容茶产业近年来跳出了一季春茶定全年的传统局限，把过去被修剪废弃的秋茶资源

充分激活，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废业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精液，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9月9号，在南京交通运输部门的指导推动下，南京市网约车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运行。它搭建起专业免费的行业调解平台，通过源头治理，柔性化解，保障网约车司机们的合法权益。这次调委会的成立，补齐了网约车行业专业调解的短板。调委会在筹备阶段时就已经参与了20多起纠纷的调解，截至目前已经为司机们挽回了近100万元损失。9月8号，46岁的江苏人张云峰来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报道，再一次成为大一新生。20多年前，17岁的他考进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专业，毕业之后进入到建筑行业，年薪最多时能够拿到100万。2024年，他辞职3次参加高考，终于被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推拿专业录取。毕业后，他想开一个中医小店，他说自己也是在给明年即将高考的儿子做一个榜样。近日，上海一员工被要求次日9点到达成都办公室打卡报到，而且需要坐通宵硬座火车。公司安排的酒店在郊区，搭乘公共交通前往成都办公室需要1个多小时。该员工明确拒绝后，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仲裁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律师表示，出差行程安排的过度紧凑，严重影响正常休息，就属于侵犯劳动者休息权。不合理的出差安排，劳动者有权利坚决说不。近日，南京交警接报警，一对夫妻在车上激烈争吵，丈夫竟然将妻子丢在了高速上独自离开。民警第一时间将女子转移到了安全区域。经了解，夫妻俩因为女儿不找对象争吵，丈夫怪妻子没教育好孩子。民警多次联系之后，丈夫驾车返回，民警对二人批评教育，夫妻俩认识到错误并和解。以上的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师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1: 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所听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然听了几首歌曲之后，也聊了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物，就是今天是周四，也有今天的小确幸，是不是？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级，再次提醒到你哦，明晨最低温度19度，这个温度是绝对绝对的准，因为今天早上我拍下来照片温度就19度，就是我穿的是那种睡衣，然后外面加一个防晒服，就是凉，没有觉得多冷。我在上卫生间的时候感觉到很冷，卫生间的窗户开着，我整个人感觉就是哇塞呀的，冻得我肚子疼。明天最高温度25度，这两天还是可以继续穿夏天的衣服啊。像你买一些冬天的衣服啊，什么毛衫啊之类的，我觉得你穿不上身。我昨天晚上在接孩子前，我就有闲逛逛了一下那低级就是服装店，我觉得好多衣服就不太适合，就是可能说没有你想要冬的，怎么说呢，就可能很多很多的衣服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你就把去年的衣服翻找出来收拾收拾，说不定有不一样的惊喜。但我觉得现在的卖家很奇怪，我明明买了一件蓝色的衣服，他给我寄了一件黑色的，也是让我怪无语的。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
1: 有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抖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凯。真的，今天是我们的星期一四啊，今天热搜话题，热搜话题应该是跟苹果有关系的吧，大家都在聊苹果。可是我觉得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要求去，怎么说呢，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买东西吧。因为很多时候的话，你有需求再去买。你像我身边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可能我今天还没有刷朋友圈，我没有看到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跟我说抢到了新款的手机。不过今天打开抖音热搜，每天要跟大家讲热搜话题嘛。这个返场嘉宾王嘉尔是上手了勃艮第酒红色。勃艮第酒红色就是那个，如果说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换了新手机，那勃艮第肯定是最最最

0: 下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生活当中的常识，近期一些景区峡谷漂流项目为招揽游客，在网络平台投放了惊险刺激的宣传推销的视频，声称包捞包活，这听这个词极度不舒服。其实漂流等清水项目危险重重，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我每次就玩这种水上项目，我没觉得多开心，真的。除了那个水上摩托艇啊，就做的挺刺激，或者是说，我说你就是在那个海上的时候做那种不用你自己骑的一种游艇，哇，就是几个朋友在那个游艇上去玩，然后就我们因为有那个就是放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玩嘛，那种就会很开心。要跟大家讲讲看水上的惊险刺激的这些套路在哪里哦。
1: 前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确保救生衣穿戴正确，头盔系紧，同时应了解漂流河道的特性，包括水流速度、落差大小，以及有无暗礁或险滩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盲目冒险。漂流过程中要听从救生员指挥引导，尤其在狭窄急流区域，切勿将肢体伸出船外，一旦遇到船只失控、被困礁石或遭遇急流等紧急情况，务必保持冷静。若船只失控，尽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翻船，并尝试用桨或手调整船只方向。若被困礁石，切勿强行挣脱，应配合救援人员尝试脱困。若遭遇急流，应听从救生员指挥，握紧船桨或抓紧船体上的绳索与把手，放低身体姿态，防止落水，在保证安全情况下顺流前行。漂流结束后请勿急于离开，应在指定区域等待工作人员将船体固定，确认安全后再上岸。上岸到达安全区域后，方可脱掉救生衣及头盔，并及时更换干爽衣物以防着凉。如身体不适或受伤，应立即告知工作人员并寻求医疗帮助。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又是美美的一天，又是心情好好一天。不管你是男生女生，认真的对待生活的态度。男生早上起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然后把胡子剃得溜滑干净的，就是老好看了。就是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帅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简单干净，没有过胖。因为我知道是和生活当中很多女生会喜欢胖胖的男生，觉得很有安全感，没有关系。但是基本上如果胖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对吧？血糖啊，血脂，这点还是要注意的，就健康。比如昨天我这两天又萌生一个念头，因为我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运动量，最多也就是到舞房去跳跳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那些各种的舞蹈的话，它需要一种需要你感同身受的那些舞蹈，就你真的能跳起来开心，还是需要你能够带动自己的情绪。如果没有办法让你真正做到跳起来很开心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坚持，偶尔的去跳一跳，没有必要为了什么去做什么。

吗？倒是我的同事跟我讲了一句话，就觉得你要做一点力量训练，你做力量人才有线条，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胖或者瘦。你上体重秤去称，可能你是100斤，别人也是100斤，你的100斤就100斤，别人的100斤看上去就跟80斤一样。说话的原因很就是，因为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说说话很好听，好听好听是因为你喜欢，就是喜欢的东西都会觉得好听嘛，对不对？我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去多做一点力量。他说我这个没有线条的时候，我说你不是天天夸我好看吗？他说好看是一回事，没有线条就没有线条，你不做力量身上就没有线条。他说难道不是实话吗？只有真正跟您好的人才会去说啊，对不对？做一点力量训练，我就打算接下来的话可能在自己的运动这条路上多付出来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器械，把自己的线条拉起来，真正的做到零，就是零基础小白的抗衰之路。真心跟大家讲讲啊，就是我觉得真正身边对你好的人才会发自肺腑，他不是去嫉妒你羡慕你，嫉妒羡慕但是没有恨，真心的会跟你做一些建议。我们在健康节目当中也说，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体重。你看有的人他就是看上去体重没有那么轻就是好看，那是因为他肌肉含量比较高，一定要做力量啊。我做两个有这样的一感触之后，我就在网上去搜怎么样去做力量。我可能就做的最多的就是在抖音上，我觉得抖音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这个平台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健身减肥，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看皮肤的医生，然后也急诊的医生，各个方面啊，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专家，你跟后面学学。像我昨天晚上突然想训练的话，我就做那个侧推。我家正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小玩意，这些小玩意我不找教练不到健身房练是练不出来的，但我就可以给自己拉个伸。这两天你们睡眠怎么样？新月的睡眠有好起来？就可能白露那两天的时候就睡得不太好，真的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这两天的早上我吃的就不油腻了，反而就睡得很好。把你们的睡眠质量告诉我，再可以弹幕上。这时候你打开抖音直播能够看到新月啊，打开新月儿的直播间，这里是滁州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综合广播 FM95， 在弹幕上跟新月留言互动。

我在想今天第一首歌放什么，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的。大家可以在抖音新月儿的直播间弹幕上来点歌，今天是星期四，想听什么歌曲呢？打开搜索的历史，想唱就唱超级女声，这是谁？你怎么是？我觉得抖音真的是很神奇。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昨天晚上我在坐下班路上的时候，就有跟我的同事在聊天。我说之前这我听朋友在唱，就唱歌的时候明明很开心，突然唱了一首《泪海》，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结果昨天晚上抖音10条有5条都是一个女生很忧郁的表情，拍出美美照片，配上这首歌。你们有没有觉得她可能已经偷听到了？所以如果说你们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滁州广播电视台的话，对，就一定会经常刷到电台的主播，一定要点个关注，留言点歌，我们一起来听听。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情况之下，我随便点了一首我今天听到的，叫刻很久之前的一首网络歌曲，算好像挺难找，超级女生的歌曲。放首邓紫棋的喜欢你。今天也是周四了，周四是很特别的，过了周四你会发现到周一也会特别的快。

0: 乐八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

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苹果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在买或者是有没有干嘛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条热搜，就万万没想到爱马仕城绝版了。因就是官网显示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已经下架了，有网友拍下了下架前的最后画面，销量这么好也是为新款让路。天哪，我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想再捡漏的话，生气嘞。9月10日伴随苹果新手机的亮相，其中呢 Pro 系列已经下架，我本来还准备去考虑考虑的，18系列最高涨到3000，我老机型最多涨2300，那下架就下架吧，对于我们不买的人来说也无所谓了。对，当健康养生聊生活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聊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类型的事。在我们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传递一种让你听起来舒服的声音，觉得放松就可以。因为很多时候你听到一些人跟你讲话，就是你会引发你自己身上那种戾气，而有时候你听到一些舒缓的东西，就会让你自己烦躁的心给静下来。再次跟大家讲，睡眠很重要，高质量的睡眠，我们就是说有4个小时，你要睡得好，身体就会很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表示，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去睡觉。我不太喜欢就是那些从早睡到晚，是一种逃避的一种感觉吧。也许有时候我在会跟朋友感慨，上午睡觉下午打牌晚上喝酒的那些女生，她们是怎样的。其实你要真给我过这样的日子也可以啊不要那么清高嘛，也可以啊，只是你可能带着你每天这样日复一日的过，你可能还找不到那种快乐吧。人可能在你压抑了很久之后，想找到一种方式去放松，或者是你在累了很久以后去大睡个大觉，但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去睡。凌晨2点到4点睡觉是最好的，真心话。23点，因为我是说的就是像我这个晚睡人群嘛。如果我昨天晚上凌晨2点钟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其实我昨晚睡的也是特别迟，因为有事情，就是我跟你说滴滴答答的小事不断的啊，忙忙碌碌的。然后我在想，我昨天晚上有买那个鸡爪子，就有在单位的食堂买的那个鸡爪子，我根本就告诉自己，如果你不吃，你明天早上起来肯定会瘦，但是你吃了你绝对会胖。我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说我吃了这个，我一定要加点个西柚，把柚子吃下去，这样在身体里综合一下。家伙，一不小心刹不住车，吃的是太多了。今天一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要保持肚子瘪瘪的。还是那句话，习惯是什么样的，在该睡觉的那个点，把你的时间睡眠时间错过的话，可能一天两天没有问题，长期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啊。中医也认为4个小时的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你一定要注意，睡觉能修养肝腑，在肝脏使气血得到一个滋养是绝对没有，就怎么说呢，就你有没有发现你睡得好，第二天心情状态就会很好，是不是？大家也可以跟心月一起来留言互动，跟我们来聊聊看你每天的睡眠时间到底是多少呢？

一个提醒哦，手机有专门的电池管理系统，你去看看自己的手机的电池是多少，它会时刻监测电池的电量，当电量充满之后会自动停止充电，避免出现过充，但建议不要长时间整夜充电。我经常是长时间整夜的充电，就充电听的东西睡觉嘛。而我今天这几天的睡眠好，是因为我真的就没有听手机，我就放到一边，我就睡，我就去睡觉，在该睡觉的点去睡觉，该醒来的点醒不来。跟大家讲讲看高电压满电状态下电池的正负极材料处于高电压状态，因为所以我不想去讲啊。因为太长了，都是专业的数据，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把它在高电压的状态去充电，还有就是发热的情况之下，总之一般情况下手机充电一整夜对电池寿命会有轻微影响，但不必过于担心，相比之下有些使用习惯对电池的伤害会更大，例如每次都把手机电池用尽才充电，边玩手机边充电，这会让电池持续于高温高负荷的状态。哎，你们现在敢不敢去关机啊？就是真的是你没事的时候就把手机适当的关一关，休息一下，可不可以？会不会怕错过了任何的消息？其实也不会，当你身边最重要的人都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安全系数拉满的时候，或者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你不就是你会很，我常常就是说，我觉得适当的让手机休息一下，不受外界的打扰，去看看电视剧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专注于手机，就会让自己很轻松。继续回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要运动，运动要做一些力量是没有错的啊。当你不断的去练的时候，我觉得练背就很重要，真的你要找到一种方式。今天的在我们的生命时报上就有跟大家讲到脸部的肌肉和后脑勺，你看现在你拉一下脸部的肌肉与后脑勺颈部后背的肌肉是相连的，若时常驼背赶紧坐正坐正坐正，调整一下姿势，每次想到的时候就把二郎腿放下来，若你时常驼背，脸部肌肉也会随之松弛，还会使代谢下降，脂肪堆积，长出双下巴，抬起头抬起头，脊柱侧弯，在你的脖颈处的皮肤，你摸摸自己的老颈把子后面是不是有肚浪的那种肉。虽然说颈纹越来越多让人看起来更老，你知道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自洽，就是很多女生她会去 biu biu 一些东西，胶原嘛，这个东西我不在节目中说，我跟大家讲，就有些人我没有动过，真心话，就有就是有可能踩过一些坑然后放弃了，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泪沟是有的。后来我在一个博主的直播间就是刷到说，大白会讲你不一定要执着于自己某一个缺点，有的地方比如说美女她都是有泪沟的，就是这个硬体安纹，这可能就是你自己身体里面带的，你看就你到一定的年龄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你觉得颈纹越来越多让人看起来很老，对不对？你就会要注意到了是什么，你就会关注到去打一些什么嗨体呀、啊，是让自己变年轻，但是那种东西你要一直持续打，每次就要经历那种痛苦，还要花一定的钱，也不一定能保养，岁月在你身上的痕迹可以是另外的一种美，你做过的东西，对吧？就像你本身做过的一些东西的话，它是会让你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如除非跟你的自己融为一体，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运动或许不能立刻把你带到年轻的状态，它绝对会让你状态很好。所以在生活中推荐大家做一些练背的动作，俯卧 A 字伸展，还有俯卧去撑毛巾，再来就是俯身举哑铃，大家上网去搜一搜，只能告诉你练背对身体会非常的好。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英文了，哇，又瓢了个嘴，扣钱。最新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将74名年龄在40到85岁的帕金森病患随机分为三组，大家听到的是帕金森的啊病患，他就用一组名为叫混合饮食组，维持日常饮食习惯，一组为叫补充剂组，在常规饮食基础上每日补充3次抗性的淀粉，每次5克，另一组为高纤维的饮食组。研究人员发现，补充抗性淀粉后，一些对健康有益的细菌开始扩张地盘，其中叫风干菌属于能够产生丁酸等短链脂肪酸，不仅有利于维持肠道健康，还具有抗炎作用。医生推荐吃这种的干净的碳水，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平常喜欢吃哪种碳水？馒头、米饭、面条。馒头、米饭、面条，对于我来说的话，馒头也是香的，馒头夹菜。我昨天晚上吃那种面条，我同事给我推荐那块面条，我真的没有我想到会遇到他。哦天哪，他两个同事遇到了，都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拉满了。就是你知道吗，就那种吃饭老香了，跟志兴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就吃面条都是香的。如果我今天跟你在一起吃饭就很开心，我们俩夹那个榨菜吃馒头都一定很香。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他家是那个蒙城的，带那个蒙城牛肉酱，我们吃馒头还有比那个更香的吗？那个馒头叫狮子头，合肥那边的特产是油炸的馒头，你自己想想看现在敢不敢吃，反正我是不敢吃，偶尔放纵一下可以。还有就米饭，米饭很香，你跟很多你就朋友在一起，你就吃小聚的话，找一个小饭馆沉浸下来，就吃那些点菜，比如说吃一点什么毛豆米，滁州人毛豆米炒肉丝，哎，什么青椒鸭肠，还有什么韭菜鸡蛋，还有什么家常的菜。对，这两天的话，我上次在那个什么嘉美土菜馆，就是吃到那款菜叫什么藕，就是寡炒的那种藕，切的薄薄的也很好吃，然后配上米饭，你不需要喝饮料也不需要喝酒，对不对？就会很开心。再来就是面条，面条这玩意也就是你跟谁吃都会很开心。吃面条吗？长长久久寓意也比较好。我看到小蚂蚁这个说到每天都买馒头，那说明你生活当中就是爱吃馒头，馒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很好。馒头、米饭、面条，你最喜欢吃哪些碳水？我之所以说这些碳水，是因为这三个碳水都比较干净。馒头、米饭、面条，真的，你每天你这样吃，你根本就不会胖。最怕的是糖油混合物的那种碳水，就比如说炒面、炒饭，是吧？油炸馒头片。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碳水，就是告诉你馒头米饭面条就是医生推荐的干净碳水。我们平常生活中吃那个炒面炒饭，我个人我跟你讲实话，是吃炒面也很少，吃炒饭也很少，除非我就是在那种哇我今天就是特别你知道吗，有时候会有那种瘾就吃，我一定要吃那种高碳水。我最近我就是要放纵一下自己，有吃不干净的东西啊，就那些那就包括就是蛋炒饭炒面油炸的馒头，这些属于糖油混合物，能少吃咱们就少吃一点啊。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放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再一次见面，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候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妈妍希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离的朋友，但有时他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6: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7: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8: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9: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0: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厨房中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1号江淮之间东部和12号江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是普遍不超过30度。最近这一段时间都非常的舒适啊，从上周一开始一直到本周，然后我翻了一下天气预报，一直到下周六，基本上呢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下，然后呢最低温度18-19度的样子啊，最高温度不到30度，总之就是很舒适。那今天呢甚至是有一点凉飕飕的，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明天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本周六的话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本周日了。本周日将会是我们这一周的温度的最高的点啊，来到了29度，最低温度22度。虽然说是最高的点了29度，但是呢跟之前比较的话真的不算很热啊。总之最近的天气气候就是非常的舒适。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在这里也是祝各位教师们节日快乐。好，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方面了啊。今天呢是教师节，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护嗓指南吧。咽喉干痒，声音嘶哑，失声，开学还没几天，不少老师的嗓子呢就撑不住了啊。一项针对教师群体的健康调研数据就显示，97%的教师呢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健康困扰，咽喉问题呢排在第一位，66%的人啊每年至少会经历一次阶段性的失声。嗓子哑了，但课程不能落下。对于老师们找来各种方法，那像是吃润喉糖啊，泡润嗓茶，实在说不出话了，就去吊个盐水，好得快一点。可奇怪的是呢，糖吃了，水喝了，嗓子呢却越来越哑。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这些看似护嗓的方法，反而呢在回嗓？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首先啊，就是问题其实是在声带上，润喉糖当中常见的像是薄荷脑啊、冰片啊等成分，虽然呢能够带来清凉感和暂时的舒缓，但长期或者是过量的去使用它，可能会刺激到咱们的咽喉黏膜。教师等职业人群声音沙哑的根源很多呢是在声带，正常人说话的时候声带每秒钟是震动上百次，一天下来呢累计次数是在百万次，经常大声讲话加上粉笔沉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空气干燥饮水不足，就很容易出现声带小结或者是声带息肉。声带小结是什么呢？就可以理解为声带上磨出来的老茧，长期用声不当，发声用力过猛，导致声带前中1/3交界处呢反复的摩擦，黏膜上皮的角质角化层增生，形成了双侧的对称性的突出。说着说着，我突然觉得我的嗓子不太对劲儿了。就我们和老师，可能有一个一样的职业病，就是嗓子会不太舒服哈。说着说着，突然一下就不对劲儿了。那老师的话呢，可能会比我们更加痛苦一些，因为我们只要是对着话筒就行了。但是老师们不太一样，尤其是像是低年龄段的老师，就是教低年龄段的老师嘛，像是幼儿园老师啊、小学老师啊，可能像是之前都需要带一个小蜜蜂，不然的话，声音小朋友你想一想，几十个，然后呢对着说话，确实是挺累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嗓子哑的话呢，别硬扛，5个信号就要就医了。比如说，你的声音长期是嘶哑的状态，那这里长期嘶哑是什么呢？连续超过2周，并且呢没有明显的好转，就建议及时的去做喉镜检查。还有就是说话费力，以前呢讲一节课是轻轻松松的，现在半节课呢你就感觉到有些吃力了，音域变窄，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说话音调呢变得单调了，频繁的清嗓，这个也需要吗？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太对劲儿哈，咽部呢异物感明显，清嗓之后呢仍感觉不适，可能是黏膜水肿或者是分泌物增多，持续的刺激咽部所导致的。哦，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我感觉我也要去做一个喉镜检查一下啊？还有就是说话漏气，声音缺乏力量感，气息声呢明显，可能呢是声门闭合不严。如果说上述啊任何一项信号出现，都可能呢是声带存在着气质性的一个病变的标志，咱们最好呢及时前往耳鼻喉

0: 科进行电子喉镜的一个检查。那对于早期较小的声带小结或者是息肉，咱们呢嗓音的康复训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看啊，可以干嘛呢？做这个腹式呼吸说话练习步骤，可以怎么样？这个就仿佛像是在找我们的发声位置似的。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可能就是先学第一个步骤哈，就是要去找到发声的位置。那怎么找发声的位置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坐着或者是平躺。如果说躺着呢，可以在膝盖下垫一个枕头，让身体完全的放松。一手呢轻放于胸部，另外一手呢放于腹部的肚脐处，干嘛？就是吸气哈，俗称的闻花香，就是把嘴巴闭上，然后用鼻子缓缓均匀的去吸气。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感觉到放在腹部的手背轻轻的向上抬起，而放在胸部的手基本上是保持不动的。接着呼气，干嘛？叫吹蜡烛。嘴唇呢微微的搓起，像吹蜡烛一样，用均匀缓慢持续的气流将气呢呼出。在呼气吹蜡烛时呢，尝试发出一个轻柔平稳的嘶声。每天早晚各做2到3分钟的一个平躺练习，专注于感受腹部的起伏。那么当平躺练习熟练之后呢，咱们可以坐着或者是站立练习，同样每日2到3次，每次呢5到10分钟一个深长的呼吸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嗓子来说呢会舒服一些。那当然了，这样的一种腹式呼吸法就可以呢让我们的就是不用那么的去费嗓子了，会舒服一些。那咱们在家里呢可以先尝试着这么做一做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吧，就是吃辣椒，如果说咱们被呛到，对不对？那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赶紧喝水，然后就是把水咕嘟咕嘟灌到不行，灌到撑。接着你就发现，哎，美食你根本吃不下去了，因为都被水给喝撑了，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困扰？最主要的是什么？你喝撑了，完了之后呢，你还觉得自己就是辣的不行，那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方法用的不对呢？其实如果说咱们吃到辣的被呛到了，不要去选择猛灌凉水，那究竟会怎么做呢？需要怎么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辣椒油呛到，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赶紧喝口凉水压一压，但这一行为有极大隐患。辣椒素不溶于水，喝水只会让辣感在喉咙里扩散，同时呛到时候喝冰水容易引发气道痉挛，会咽水肿，严重可能造成窒息，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先尽量控制，不要用力咳嗽，试着把异物排出来，然后小口喝常温牛奶，因为乳汁能包裹溶解辣椒素，快速缓解症状。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如果说一不小心被辣着了，对不对啊？第一时间去喝一些牛奶啊，牛奶呢才是最解辣的。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来。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摄

0: 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八。
4: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时尚营，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美味呢？叫做酱爆花甲。咽口水了，又咽口水了。酱爆花甲，我相信是很多小伙伴没有办法去拒绝的一道菜吧，真的很好吃哈、啊。然后它也是可以当做宵夜的，吃宵夜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有很多的负担，因为真的不会长胖哈。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首先呢，就是洋葱要准备1/4个，然后切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葱姜蒜适量的，花甲呢准备一个900克左右，然后一勺生抽，两勺蚝油，半勺老抽，一勺白糖，一勺淀粉和大半碗的清水，你给它均匀的搅拌。花甲呢泡水里，加上盐土沙，在30分钟左右。锅里呢加上料酒、葱姜，盖呢焖到花甲开口，捞出之后呢过一遍冷水，给花甲呢快速的降温。那么烧油炒香葱姜蒜，加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倒入花甲，淋入调好的料酱汁儿，火中火呢是煮个1分钟入味，然后撒葱花呢就可以出锅啦。非常美味的一份炒花甲就成功的出现喽。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花甲泡水里，加上盐土沙30分钟左右，或者呢是让海鲜老板给加点水，一直吐着沙回家。如果说这个不干净，花甲不干净的话，吃起来也是让人觉得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哈。你吃一口坑一口沙，吃一口坑一口沙，就很生气。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夜市摊上，然后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嘛，吃这个花甲，要了一份葱爆花甲，结果越吃越生气，越吃越生气啊，因为全是咔咔咔的沙。让人很郁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什么呢？这个天哈，还是要给孩子去补一补的。我们可以去吃一份牛肉，但是呢，你要。

0: 是就红烧牛肉的话，小朋友可能不太爱吃，那这个时候番茄牛肉啊就会受到小朋友的喜欢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的啊。首先需要去准备的食材有牛肉、番茄、土豆、胡萝卜、洋葱、小葱、八角、桂皮和生姜、冰糖、生抽、蚝油、老抽、黑胡椒和盐，这些呢都要准备好。牛肉、土豆和胡萝卜呢咱们切成块状，牛肉冷水下锅，放入葱姜和料酒，焯水5分钟，变色之后呢捞出滤干，热锅倒油，放入冰糖，小火呢让它融化。牛肉咱们倒入锅中，然后炒出糖色，加上番茄丁和洋葱，炒至微软，2勺生抽，1勺蚝油，1勺料酒，半勺老抽，适量的盐，黑胡椒粉，然后呢料汁儿咱们倒入锅中，加上八角、桂皮翻炒，加开水呢没过食材，小火呢你炖个1个小时左右，加入块状的番茄、土豆和胡萝卜，在小火呢你炖个30分钟左右，让汤汁呢也更加的浓郁，之后咱们撒上小葱花就可以出锅啦。怎么样？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番茄土豆牛肉，咱们明天呢在家里中午就可以给孩子安排上啦。好，吃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吃这个吧，小朋友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什么呢？里脊。是的，我记得从什么时候，好像是我们在上小学高年级和初一那会儿，突然一下特别流行炸里脊肉。在那会儿是在二中哈、啊，上初中的时候，在二中的那个门口，就是小铁路那里，我的天哪，1块钱一串吧，还是1.5块一串，分为大串和小串，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都要馋这么一口哈、啊。如果那天能够吃到这个炸里脊，就会觉得哦，好幸福啊。那是那会儿了，现在的话咱们完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又香又嫩的里脊炸串，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自己在家里去做非常美味的里脊炸串呢。这个非常详细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1: 夹饼也超级过瘾，
2: 老嫩了。
1: 做法很简单啊，我们先来给肉片制嫩，这是一斤通脊肉，也叫大里脊，我们把筋膜给它去掉，要不然咬不动。这个肉片不管你是逆茬切还是顺茬切都行，它都不会塞牙。我今天呢就是顺茬切的哈，会比较好看。咱们给它切成薄片，也不用薄到透手，就是跟咱们做锅包肉差不多的厚度，切得太薄一会儿一抓就全碎了。切好的肉片放在小盆里，我们加入10克小苏打，也就是吃饭的勺，半瓶�勺。有网友问，不是一斤肉只能加3克小苏打吗？那是不洗的情况，今天咱们这个小苏打腌一腌会洗掉，所以要多加一些。所以其实有的朋友不爱吃小苏打这个味儿，你也不用担心。再加入12勺清水，上手给它多抓一会儿，抓个1分钟左右，盆里的水变得黏黏糊糊的，像浆糊似的，均匀的裹在每一片肉上，套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腌制1个小时。时间到，我们拿出腌好的里脊肉，用清水反复多洗几遍，洗至这个肉表面不发滑，把小苏打给它彻底洗掉。洗好的肉我们把水分呢给它挤干，放入一个干净的小盆里，一片一片的挤啊，挤得特别快。然后我们来进行腌制，大蒜4粒切成片儿，放入肉中，白胡椒粉抖个2-3下，不要放太多，否则味道会过重。白糖1瓶勺10克，吃起来稍微有点甜不滋的，不会很甜啊，就是街边炸里脊的味道。味精2茶勺，鸡精2茶勺，孜然粉或者孜然半颗粒1/3勺，生抽1勺，蚝油1/2勺，这里有一个特殊调料啊，排骨酱1/2勺，超市里都有，但是如果不想买的话，1/2勺的排骨酱是15克，你就用5克的番茄酱加10克的蚝油来替代它，上手把调料抓拌均匀。抓匀之后，我们来上1/2勺的玉米或者是土豆淀粉，再次抓匀，加入8勺清水80克，上手多抓一会儿，抓至盆里的水啊变粘稠，大部分都被吸收了， 套上保鲜膜放入冰箱的保鲜层，腌制最少3个小时，能隔夜是更好的。时间短的话也不是不行，就是你炸的时候它会噼里啪啦有点溅油。我腌了3个小时，咱们来进行烹饪，自己家吃直接煎就行，不用穿串。要想要点仪式感，咱们就给它穿起来。像这种大片，我们从它的一个边缘开始穿，穿出来像个小旗子一样。这种窄一点的小片，咱们就从中间穿。穿完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用平底锅少来点油进行煎，也可以稍微多来点油，半煎半炸。找一口平底锅或者是小锅，这个油量不用非常多，能够没过肉片就行。开大火把油烧热，烧个大约2分钟左右，油温达到150度，也就是木筷子放进锅中啊，它缓慢的冒这种密集的小泡泡，我们就可以下入肉串了。炸肉串特别简单，全程大火炸个1分钟左右，一面变色了，咱们就给它翻个面，边缘稍微有点金黄啊，就是熟了，不用炸时间太长，直接捞出来。后续越炸啊，油温会越高，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把火力调小。家庭操作啊，尽量不穿串，直接这样整片整片的煎，巨嫩无比，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还可以再撒点孜然呢，或者是烧烤料。
0: 天哪，天哪，好心动啊！今天晚上突然知道自己要吃一些什么了。咱们还可以干嘛呢？就是准备一个面包胚，对不对？里面可以夹上一点土豆丝，再放上刚刚炸好的这个里脊肉串，就问你香不香，美味不美味？哎呦天哪，绝绝子哈。那吃完了这个炸里脊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吃这个吧。有一些小伙伴说，哎，咱们总是教这个菜，对不对？能不能教一点甜品的做法呀？当然没有问题，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吃甜品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怎么样能够做出非常美味的冰豆花呢？
2: 就乱花钱了，哇！一说到豆花，又要泡豆子，又要点卤水，做起来很复杂。
0: 好，那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我直接买的超市的豆浆，一定要买这种纯豆浆，配料表只有水和大豆，你就一定会成功。豆浆用大火煮沸，但一定要搅拌，注意区别假沸，一定要充分让豆浆煮透，马上转小火再煮5分钟，这种状态下让豆浆静置2分钟，你就会得到一层非常干净的豆皮，晾干之后它就是腐竹。然后我们取出电饭煲，一点点的凉白开，下豆腐内酯，搅拌均匀。在四川有了豆花，一定少不了红糖。
3: 这可是成都人不背地都要去到山吃的。
4: 红糖
2: 但我这个不用开火，不用熬，主打一个携修的体验，让你在家一定不会翻车。500克的红糖，50克的水，日的一声把它打成酱。但这个时候糖会非常厚重，所以我们再用机器打发，给糖里打入大量的空气，降低糖的厚重感，红糖就会呈现出巧克力一样的质感。这种纯正的乐山巧克力才是真正的甜而不腻，非常香。刚刚做好的豆花非常嫩，一定不要着急用，让它冷藏一会儿，状态会更好。冷藏之后这个状态真的跟布丁一样，非常非常非常的弹。最后把豆花舀出，给一勺红糖酱，根据自己的爱好可以给一点 topping， 我就非常喜欢吃芋圆和酒酿，再加一点应季的桂花。哇，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冰豆花豆香味还特别足，自己做的这个红糖感觉非常放心，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
0: 我的天哪，小伙伴们真的实在是看着就食欲满满啊。然后如果说咱们这个周末想要去尝试着做一做，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做起来的啊，就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的样子。如果说你们已经尝试过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好方法，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来分享你的美食做法哦。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6: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今天呢也是第42个教师节啊，如约而至了。那安徽各地景区呢也是为老师们准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山水邀约。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咱们可以赴一场放松身心的秋日之旅。那么来看一看，咱们安徽的哪些景点对咱们的老师呢有一些优惠的专属福利，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来说到的是三河古镇，那么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1号到9月30号，全国各级各类在岗离退休教师啊凭证呢可以免费入园。再来说到天柱山景区啊，在9月7号到9月13号，那活动期间呢，教师本人凭着教师资格证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天柱山主峰景区门票免费的福利。再来说到的是八里河旅游区，那么在9月10号凭本

人的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免巴里和旅游区的门票入园的游览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川景区啊，龙川景区的话呢是福利时间是6月10号到9月30号，全国教师呢凭本人的有效证件原件享受景区门票半价的优惠，在延长优惠的基础上，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就可以享受景区的门票免费。再来到这个祥园花世界啊，它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呢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原件或者是有效的电子证卷就可以免费的入园啦。哎，说实在的，就是这个地方看着还蛮好看的哈，园祥花世界，祥园花世界，祥园花世界啊。再来到这里，合肥花卉科普馆，那么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5号到9月13号，教师呢凭着教师资格证照片就可以免费入馆参观 VR 飞船还有雕刻机器人两大特色项目，专享半价的优惠。再来到明堂山景区，活动时间是从9月1号到9月30号，教师本人呢免门票，随行三人，门票半价，需携带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件。我们还可以到汤王温泉度假区，活动时间是9月10号到11号，全国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入园泡温泉一次，教师同行人员呢可以享受优惩温泉门票，每张呢是49.9元，凭有效证件呢至温泉前台去购买啊。再来到游家花园林清苑，那这里呢是活动时间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本人凭借着教师资格证身份证，同时携带户口本家属身份证，本人及家属呢就可以共同去享受免票的福利。那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哈，家属。再来到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活动时间是9月5号到9月30号，教师本人免景区大门票，需携带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件。西子湖生态景区也是在9月5号到9月30号有这个活动，教师本人免景区入园的门票，需携带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还有呢就是独秀山景区了，活动时间是在9月5号到9月30号，门票免费，教师本人呢享玻璃栈道的免票活动，需要携带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证件。再来到明皇陵、狼象迷谷、九山洞、钟楼还有城隍庙、帝王庙、宫城庙，七大景区呢都可以通用啊。来看一看，是从9月10号到9月13号活动期间，全国所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就可以免费畅游以上的七大景区。说实在的，我还蛮心动的啊，就是这个九山洞，还有包括狼象迷谷。凤阳的啊，离我们也不是很远，我觉得这个周末的话，咱们老师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们啊，可以呢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带上咱家的娃一起呢去爬一爬这个狼象迷谷，还挺有趣的。然后九山洞也挺好玩，免费哦，免门票哦，当然一定要记得把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呢带上。好，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也是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依旧是要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昨天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快乐男生，没错，有超级女生怎么能不聊快乐男生呢？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夏天，有一档选秀节目点燃了无数人的青春，那就是快乐男生。舞台上一群怀揣音乐梦想的少年，用

最后的一句声音特别的明显，就是贾盛强小强的歌声啊，在那个时期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澎湃的活力，都很有特色。之前我也在微信上跟小强聊过天，就说他的歌曲其实他的歌声很有特色。听完这首《追梦赤子心》，少年追逐梦想倔强还回荡在耳边。这首是2015年快乐男声演唱会的主题曲啊，这是2013年的一个快乐男声的主题曲，还有2015年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就这样。其实夏天也是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啊，歌曲里有热血的说唱，有朝气蓬勃的合唱，唱出了少年人张扬热烈撞南墙也不回头的青

0: 听完就这样，少年的热血一起还在耳边回响。快乐男生的故事不只有追逐梦想的拼搏，更有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兄弟情谊。这首歌下面这首歌由0713快男兄弟团一起来合唱。说到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首歌了。他们一起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来自陈楚生、王栎鑫、王铮亮、落虎、苏醒和张远。像你这样的朋友，
1: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啊。
2: 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3: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4: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2: 我也有孤单的香味吧。
3: 下午时间16:22: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听见，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 FM9.0 楚州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嘉天。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快乐男生，不知道有没有快乐男生当中有没有把大家各自喜欢的，刚刚也是分享了很多三首他们的合唱，在合唱回来之后呢，我们要一个一个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各自的作品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的声音呢，曾经我在跟他有一面之缘，然后当时他是发行了自己的专辑《进行式》，我记得当时他在现场唱了一首《怕爱》，但是对于这位来说，他名叫苏醒了，其实没有必要跟大家去卖关子之类的。苏醒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具比较有，也不能说是代表作了，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曲《Miss Party》送给大家。
4: What's going on there? I got no signal.

曾经有一位大学同学特别特别喜欢苏醒，然后呢他的很多的一些签名啊，然后各种之类的都写的 Alan 苏。当时问他，我说哎 Alan 是谁啊，他说 Alan 苏是苏醒的意思。我说哦，原来如此。非常好听的来自苏醒的歌曲 Miss Party， 然后也是发行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想念是》，然后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进行式》。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他去上海做宣传，当时在演出舞台上，然后唱了那首《怕爱》，当时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哇，这首歌蛮好听的，现场特别好。

听，然后仔细回去之后再听的话，也蛮好听的。关于男生还有谁呢？不能我们只聊苏醒，对不对？还有一位，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放过他的歌曲，当时放的是旅行，他翻唱的朴树的歌，他的名字叫陈楚生。今天不放旅行，今天我们来听来自陈楚生的《将进酒》。

人生的一彩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才必有用，千金散

歌曲来自陈楚生版本的《将进酒》。其实我们慢慢的发现啊，陈楚生不仅仅会安安静静的去唱歌，然后呢，包括像一些快的歌曲，包括像一些有节奏感的歌曲，包括像一些大的歌曲，其实陈楚生不愧是在那个时期那一届的快乐男声的冠军哦。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首陈楚生的歌，我们一会儿再放。我们如果不能放在一起放的话，感觉有点怪怪的哈。继续分享，也是来自于快乐男声这位歌手呢，其实我觉得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啦。除了那个刚刚说的0713，对吧？这位歌手算是比较活跃，他的名字叫张杰。张杰有很多能够拿得出手，然后能够让大家所喜爱的歌曲，大部分都是。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没有听过。这首歌比较，我觉得比较好听，最近蛮喜欢的，来自张杰的歌曲《轻舟》。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小时间是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快乐男生，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今天喜爱的呢？有没有一首歌继续分享那些歌曲送给大家？这位歌手刚刚也跟大家聊过了，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贾胜强，小强，他有一首代表作叫做《姐姐》。

0: 常回家。
1: 这是小强写给姐姐的歌曲，同时也是算得上是他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呢也是真情流露了，然后把真情我觉得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对不对？继续分享快乐男生的歌曲送大家，这首歌一定要说一定要放，来自王铮亮，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过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0: 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
2: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0: 我是心月，
2: 我是倩倩，
0: 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哦！这是又到了下班的路上，这个天气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里面穿的是小裙子。这个小裙子的话，它夏天穿，就是有的衣服它就是很尴尬，就像我昨天穿那个小高领无袖的，它夏天穿捂脖子，但是你真到秋天穿，你光膀子又觉得有一点凉。
2: 哎，你要说现在这个天气啊，可能。你需要洋葱式的穿搭了、
0: 可不是吗？今天早上的时候有跟朋友一起分享，在我们群里面真的跟大家会预报一下实时天气，早上6:50的天气是6:45左右的天气是19度、它就是那种凉，你能够切切实实的感觉到有点冷了。
2: 嗯，就是很这两天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确实是降温了啊。
0: 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14日前多风三性的叫弱降水，就是会下雨又不会下雨。具体的预报就是从今天是9月10号，明天是11日，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19到25度。
2: 那12号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7度。
0: 是的，13日阴有分散性的这个就阵雨，反正每天都是有零星点点的小雨，零星小雨，大概的温度都是在20多度以上，就很舒服吧。15日多云，19到27度，温度还会略微的上涨一点，但是温差不会太大了啊。
2: 你像这个天气的话呢，其实不用开空调，晚上睡觉也很舒服啊，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大家如果早晚的话，其实得加一件外套的哦。
0: 这两天有看到滁州气象的微博也在不断的更新，然后还做了个短视频，但是就做的不太那个，画面就特别的小，跟大家说到一些相关天气。我觉得关注天气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6:06，具体的今天晚上的话，如果晚上有接送孩子呀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今天夜里面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可能会下雨。这个天气下雨跟夏天不一样了，这个天气下雨的话，你可能真的是淋到雨会觉得有点凉，甚至容易感冒发烧。
2: 嗯，
0: 是的，尤其是这两天听身边的朋友常有那种觉得咳嗽的。昨天我们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朋友遇到了，就讲哎呦赶紧回家好难受。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你看我好像发烧了，就是好像是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出汗，出了汗以后没有及时的去洗完澡，就是身上就会就不舒服。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像一些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季节也要注意咯。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下班路上啊，陪你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各位的下班时光。
0: 不知道今天的大家下班，感觉今天是周四了，其实才周五。
1: 啊，
0: 哦不，其实感觉今天是周五了，其实才周四。
1: 天气影响吧，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今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嘴瓢在里面。
0: 哇，就嘴瓢，有时候什么，就是有时候字词，你明明知道是什么，你都会想错。但是今天我说的是实话，就可能就会你会觉得好像已经是星期五，其实感觉一下才周四。
1: 今天星期四啊，这个时间点呢，每天的这个时候，其实我都会想到，哇，一天一天过得老快了啊！明天就来到了星期五了，快乐星期四，疯狂星期四。今天还是依旧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我们身边的这个新鲜事儿啊。
0: 是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过一天，我这个星期要值班了，就是感觉值。

0: 班的频率也高了。值班怎么调节自己心情呢？就是让工作变得更有乐趣一点点啊。不过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讲，就是我在来的路上有看到什么啊，找工作上什么什么网，除周围一些网站啊。其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昨天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种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那么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些什么呢？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又藏着哪些新机遇，一起来了解。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看到了一些职业，包括数字职业、绿色职业持续扩容。在我的感觉当中哈，这种数字职业啊，新型的职业就包括种植、养殖什么之类的啊。
1: 是的，那包括现在 AI 发展的那么迅速，其实国家对于这种数字人才方面的培养其实还蛮重视的。
0: 嗯，也给很多人多了一些就业的机会。我常常有看到，就是说我文化水平不高呀，我学习能力不强，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找。还有在生活当中的话，其实你可以术业有专攻嘛，对准一个方向，我们做一行爱一行。有时候找一些节目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就当下。就你知道马上就是我们的教师节了，对不对？
1: 今天是
0: 9月10号。我还认为就是老是在想的9月10号。今天其实你看日子过得好快，已经9月10号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位老师难以忘怀，他们也许没有精通惊天动地的事业，却有怀着赤诚之心守一方讲台，
1: 教会我们如何正直为人，清清白白以赋予我们勇气走向远方和未来。
0: 今天我们的一个打开这个热搜话题，如果韩愈被拉进现代教师工作群会怎么样？看一看哦，韩愈写诗说的时候，肯定想不到当下的老师们到底要干多少杂活呢？
1: 白天站讲台，晚上填表格，课间刚解决完两个孩子的矛盾，转头又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一边想着这道题还能怎么讲得更明白，一边还惦记着那个孩子今天怎么又没有精神呢？
0: 今天是教师节哦，想对所有的老师说，愿你们少填几张表，少吹几次回执，少了解就是一些本不该由你管的一些疑惑，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更多的时间，好好背一堂课，吃一顿饭，踏踏实实下班。教师节快乐哦！
5: 韩老师，稿子总体很好，咱们再改一点点。
6: 现在不光传到，还要传通知、文件、截图和打卡记录。何谓打卡？

0: 授业也不够，还得催作业、
1: 订正、回执和打卡。
0: 若学生不交呢？
2: 先填未交人员统计表，再填他的原因登记表。
1: 解惑。
3: 老师，这题不会。
4: 老师，为什么我家？
5: 明点材料和台账三点全要。
0: 太长了，不利于群传播。精简回十一个字，下班前发群里。
1: 这不还是原来十一个字吗？
6: 不是改，是恢复原文。

0: 今天是教师节，每一份工作都值得我们去你去了解，你要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老师好烦啊，但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也挺累的啊。
1: 少给老师加一行，让老师好好的当老师吧。
0: 是的，这个上面就是给大家讲到的哦，你可以去看这个 AR 做的还挺不错的。今天呢，在下班路上跟大家的话题是，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老师，不管是语数外还是课外的一些老师。就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就很也有一些年头了，就我们同学聚餐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跟当年学习不太好的，然后现在呢莫名其妙的当上了老师的，是真的
1: 啊？有，我身边也有。
0: 对，是的，真的，但他莫名其妙当了老师了，然后跟我们以前明明跟班主任关系一点都不好，可是我为什么说可是？可是他现在跟班主任很好，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把老师给喊来了。
2: 乐清男女，
0: 就是有这样的。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不是跟大家聊到了吗？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印象中最深的那个老师是哪一位？总算是有的，对不对？
1: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小学的时候，我数学考试，错题考了一个，我考了个不及格，然后我那个数学老师捏我耳朵，把耳朵捏红了。
0: 那
1: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
0: 我现在都不敢跟你讲，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我一直以来，就是我自从上班之后，我才是开始留长发的。这个当然有好有坏的。我们以前的那个语文老师啊，很严格，经常就罚我们写作业。然后呢，他对这个形象方面要求比较高。我的同座位啊，现在人家是一名医生。从护士转考试啊，成为一名医生。我跟你讲，正我俩同座位的时候，真是他有一天中午回家洗头发，这人真是我们班级的好多同学都记住。他回家洗头发呢，他中午那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忘了为什么他没有吹头发，就披着头发来上学的。然后呢，我们老师就觉得披头散发的，就打了他一巴掌，说他哗众取宠，吓得我。我跟你讲，真的。但那位老师后，我不跟你讲了吗？说很多年后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特别不听话的一个小孩，他当上了老师，也是那种艺术一体类的一个老师，然后还帮我们老师给请来了，大家都互相去谅解了，你懂吗？就和解了。但是确实也有影响，从了以后我根本就不敢，一直反正我都是短头发。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上学就上学，你不要披头散发的，对吧？你洗的中午洗的头发，你要把它扎起来。但是那个过激的行为，你现在是没有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学生是很幸福的，有没有觉得？
1: 很幸福了，我就记得现在的小孩，可能上学幸福在哪里啊？我是比较羡慕他的一点是，首先他们放学比较早。
0: 放学早，
1: 就是可能一年级啊，包括低年级的小孩，他们会错峰放学嘛，第一放学比较早。其次呢，就可能以前老师的那种小教棍啊什么的，现在只是用来上课指一指黑板白板之类的。你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棍可不是只有这些用途。
0: 我们那个时候，现在老师也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以前我们老师不都用粉笔嘛，现在都不用粉笔了。
1: 哦，真的吗？
0: 对，他现在那个笔不是粉笔，就是用特殊的，他有那种电子的，就是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会看到，而且我们以前没有视频，现在都有视频的。
1: 天哪，
0: 就是用那个数据嘛，大数据，然后用那个就是类似于你有的那个笔，就触碰。
1: 哦，电容笔
0: 啊，对，电容笔，你看。还是你懂，就是我们就是老师的时候，他课堂讲课，他做好备份文档之后，他上课的时候就给你这一句，他就用那个笔点开。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把那个文档打开，很多很多，当然是他备课的，他点开放大就很方便。以前我们吃了好多粉笔头，上课不小心老师粉笔头就砸过来了。
1: 尤其是坐在前排的那个黑板一擦啊，前面那个粉笔那个灰，你这个头上落的全是，就一下就白头了。我就记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身高优势，所以说呢，这个粉笔灰总是落我一头的。
0: 还好吧，你的身高优势还可以啊。
1: 我
0: 个人会觉得，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很矮啊，然后就坐前排。
0: 我懂的，就一直坐在前三排，对不对？坐在前面的还有一点是学习成绩好，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成绩差的都坐在后面
1: 啊，
0: 老师不管。
1: 我意思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坐在前面的。

0: 但是上了初中高中，按照成绩来划分的话呢，我可能就不会坐在前排。我最后一排也坐过。
1: 最后一排？
0: 对，
1: 那肯定是那天犯错了。
0: 嗯，我在想，我心想，我那时候坐最后一排是因为什么？我可能是因为，像。有可能是，比如说那时候选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自己选座位。
1: 是
0: 我选座位的时候没有选到一个好座位，然后我又想坐在中间，行吧，那我就坐最后一排吧。
1: 哎，这也是一种优化，对不对？我看到有弹幕上朋友给我们留言，如果没有及时回复的话，我们的主播正在进行一个直播，你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上，今天有听众朋友啊，我记得很清楚，叫幸运草，他就一直在问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关注到你们的电台，然后问我要节目单。今天有朋友就跟我说，在那个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上有我们的节目单，但是节目单有所调整啊。调整之后的话，大家可以及时在直播间咨询我们，关注停城950的抖音官方号。今天有朋友帮我说，当然了，要说关注主播不香吗？跟主播有时候在直播的同时也会开抖音直播，在弹幕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你的印象是当中哪位老师，就不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0: 就是在
1: 你
0: 的成长过程中哪位老师让你印象深刻呢？
1: 那天哦，我就是听到家里面人的跟我来说到，就是讲到他们在，因为家里的老人有上老年大学嘛，他们的老年大学的老师其实20多岁大学才毕业，教他们弹古筝，教他们弹古筝，你知道吗？然后我跟他们讲到了，就有很多很多的乐理常识，就一帮老年人有一个小年轻在教，就感觉很特别，你懂吗？这个老师也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啊。这个点的时候突然岔开一个话题，这两天不是有一些朋友咳嗽感冒发烧吗？一定要注意，就是温差大，还有像过敏性鼻炎的，教你一个小绝招，就可能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半夜睡起来是被冻醒的？
0: 哎，就现在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稍后天气更加的冷的话，是有这种情况、
1: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肚子疼很明显一点，就是我晚上洗手间的时候蹲的时间有点长，然后那卫生间的窗子不是开开的嘛，风已经明显让我感觉到有点冷了。
0: 哎呀，那这确实是你晚上有被冻醒过吗？
1: 有，我就把被子盖牢实一点点。专家提醒哦，体温和睡眠是相互影响的，核心体温下降是身体发出的睡眠信号，穿袜子睡觉，入睡时间可以缩短8分钟，总睡眠时长多了30分钟以上啊，
0: 睡眠质量更好，深度睡眠时间增加，可以试一试啊。我从来没有试过穿袜子睡觉，我这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1: 我有
0: 甚至不习惯。
1: 我有穿袜子睡觉，非常喜欢穿袜子睡觉。就是可能就之前有医生去教过这样子嘛，就睡眠可以深度，然后穿袜子，脚底下还垫个枕头，因为我非常容易浮肿，就是垫个枕头，就脚下垫个枕头，然后穿袜子睡觉，很容易进入深睡眠。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袜子睡觉能助眠吗？如果你藏着的睡眠门道，睡前总在纠结穿不穿袜子，不少人试过穿袜入睡后发现睡眠好像变好了。那这事儿看着简单，其实和体温调节的科学道理分不开。先明白基本道理，体温和睡眠是互相影响的伙伴。很多人没留意，核心体温下降是身体发出该睡觉了的重要信号。白天活动时，核心体温大概维在37度，到了晚上，体温慢慢降0.5到1度，这时候困意就跟着来了。要是夜里手脚发冷，血液循环不顺畅，核心体温降得慢，该睡了的信号也会来得晚。这就是穿袜子可能帮上忙的根本原因。研究数据能清楚地看到效果，穿袜子后躺下到睡着的时间平均能短8分钟，总时间睡眠能多30分钟以上，睡眠质量更好，深度睡眠的时间也增加，那第二天起来的精神也更足。穿袜子是借助温度变化帮助入睡，我们还能主动让体温有升有降，让助眠效果更好。首先睡前暖一暖，洗个热水澡或者蒸桑拿，入睡时到温度合适的卧室，怕冷的话盖被子也能利用温差，那这些方法能帮着改善睡眠。要是睡眠不好的情况已经持续3个月以上，别硬躺着，可以去相关的专科门诊看看，让医生找找原因。
3: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4: 记得加关注哦。
1: 看， 任何一个新媒体平台都会让大家去记得关注哦。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抖音是婷城950。
0: 嗯，对，微信也是婷城950。
1: 是的，大家也可以跟，就是今天有朋友问到了怎么关注我们电台，你可以关注婷城950，还有微信公众号、抖音号都是婷城950。当然了，你关注主播也很香啊，像我们主持人的话，也会及时的，有时候会直播，在弹幕上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你学生时代那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其实要跟你吐槽老师，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聊不完。
0: 其实小的我跟你说，老师啊，其实在我们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承担着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角色。
1: 嗯，
0: 你比如说小就九年义务教育我们就不说了
1: 啊，
0: 要高中时期之前嘛，就是上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几个就是很喜欢的老师，都觉得哦这个老师好严格，例如说哎那个老师就喜欢揪我小辫子什么之类的。但是长大之后你又回想一下，你发现哇现在在学校门口再遇到这些老师我都觉得很亲切。
1: 我跟你讲，我竟然我上学的时候在那个五中上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很多年后是在我们另外一种场合遇到的。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你知道吗？退休了，他做一些就是我好想跟他说，以前你好意气风发，现在呢，哎，就变了，就甚至心里面会有一点酸楚感。人都是会变老的嘛，对不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知道在这周周一白露。对吧，白露节气，现在的节气还可以用一个词叫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0: 嗯，这么诗情画意的啊，这种描写降雨量出现在哪里呢？
1: 我跟你说，他给你几个选项，一个是华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平原、西北内陆四个地区。其实这些地区你不点开你都不知道具体指的是哪些？你觉得我们是属于什么地区？
0: 我们肯定属于华中啊，
1: 皖东。
0: 对，
1: 你说的也对，
0: 中间那个地区。
1: 对，他说的也对，但是你知道吗？最早的时候，我们滁州市不有个皖东餐厅吗？
0: 皖东餐厅，
1: 皖东餐厅，就小时候皖东餐厅特火，动不动吃一些干丝啊，就很洋气那种早餐店，你知道吗？为什么叫皖东餐厅？因为我们就是中间皖东，对吧？就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都报了好久，我们要下雨了，不知道为什么下到现在都没有下雨，
0: 很正常。我之前跟朋友说周末说准备约着出去玩的，他说不行吧，周末有雨。我说你等等看，你再看一看，我一般只看前一天的天气预报。
1: 是的，我跟你讲，本来我们这周也是想，然后我今天晚上问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周末我们要聚一下，我就觉得周末固定的聚一下是很有趣的，但是挑一个天气好的，就是环境好的那个地点，不一定要是你就周围啊，一定要高大上，就是风悠悠的吹着老舒服了，对不对？哎，你知道吗？今天我跟那同事雪杰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你知道吗？他就讲到了昨天晚上吃我们上次吃的那个火锅被冻到了。
0: 这么冷吗？
1: 他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的那个抹剂火锅有多冷吗？我说给我形容一下，都冻得我耳朵疼。我说你说的冷，反正呢我不能够感同身受，因为通常他跟我说，哎呦妈呀，今天空调开这么低一个，我觉得还好吧。
0: 他是比较怕冷，
1: 对，手脚冰凉的那种类型。但这个天气晚上如果说你做那个夜市大排档，穿的那个吊带背心大裤衩，多多少少有点冷
0: 的，真
1: 的
0: 冷啊！可以提醒各位，这个像夜市的老板，把这个棚可以支起来。
1: 但是你知道，就有些人，你要滁州市现在也是有的，就一到那种夏天的时候，光肚皮的男生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0: 嗯，
1: 我对女生的包容心很大的，穿的再少，只要不是那种有点色情的啊，就我真的是很喜欢。对，你一个养眼嘛，但有的时候你看吃东西啊，就是旁边如果穿的，对吧，又秃头又大肚子，然后声音也很大，也会非常影响食欲的。这个点的话，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随机给大家放一首歌。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全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听。

0: 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1: 却没想到他。一起来听广播吧。就是这个，哎，我觉得可以录点新的片花了。要不听广播，我们一起来看广播吧。可视化直播，因为我有在抖音直播，所以我的刷抖音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电台的主播，还有说二人转的。我说那个临场变，就是临场反应特别的快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嗯，然后说每天的热搜话题聊不完的，今天还是很多的，就说到教师节，
2: 哎，
1: 也有说到的。我今天还看到的有一个，除了教师节之外呢，还有说到的就是苹果嘛，上市了多少钱，就跟我们昨天说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有网友就发出了一个热搜，就跟大家一起互动，你打算入手哪款新机？什么？就是这跟你讲18 Pro Pro Max 还有这个 iPhone 这个发音你今天上热搜了，就 DUO 到底要怎么读？
3: 多
1: 就是
3: 多 iPhone 多
1: 为什么会是这个呢？
2: 因为它这个多，它的英文方面的意思是就是 double 的意思。
1: double
2: 双折叠嘛，那种
1: double
2: 两个屏幕。对
1: 你是打算买哪一款新手机，或者是都不买？我肯定是第四个，
3: 不买
1: 有奖不一定，是不是真有了吗？我也要。今天的好多新闻都是跟我热搜的。哎，你觉得人的长相你是不是能看出来？就是有的人他长相就是三角眼啊，或者干嘛的，就面露凶光。我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长相，对不对？
2: 嗯。
1: 但你被那个不要以色，就是以是，对，还是以色示人，或者是说呢，看别人的面相就觉得人不好。就跟人相处的时候，还是要去了解，不要轻易的把心掏给别人，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但是也不可能就是说看到这个人长相不善，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啊。你看我们说到教师节的话题的时候，又有一个话题说讲完这道题就下课，好像那些年老师们说过的口头禅就有这一句啊。还有就是老师说我在耽误大家两分钟，说说这篇中心思想如何首尾贯通。
2: 是的啊，
1: 还有就是什么，你们一人浪费一分钟，马上就敲下课钟。
2: 因为没人举手，那我点名了啊。
1: 老师们的
2: 口头禅，
1: 经典口头禅，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呢？我印象深的，可能就是说，就是马上就下课了啊，今天这个课我们讲完就下课。
4: 我再耽误大家两分钟，说说这篇中心思想如何首尾贯通。数学老师一上课，一人浪费一分钟，马上就敲下课钟。英语老师要求课堂背课文，最喜欢那句，你们没人举手，那我可点名了啊。班主任老师永远是整个楼就你们班声音最大。衷心感恩每一位老师，您教会的规矩已经成了我们人生的方圆，扶正的一笔一画已经伴我们度过春秋冬夏。教师节快乐。
1: 对，还是那句话，教师节快乐，天天快乐。我们也看到了，在央视网快看上有看到今天教师节，我们祝全国老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当然就是看到经常会在那个大字报上写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也是实话哦。一个好老师对我们一生的影响太大了。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的教师已经有超过了1870万人。
2: 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育这个培根助魂育新人提供坚实的保障。
1: 是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精力和真情献给了教育事业，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托举起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的最美教师。
2: 我们来听一听。
5: 前天是教师节，我们祝全国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6: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助魂育新人提供了坚实保障。
5: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精力和真情

0: 献给教育事业，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托举起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2: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燕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有时候都不知道聊什么，真的是，就是一说到老师的话感慨万千，你几个朋友在一起的话唠起来老师那些趣事也够喝上两壶的了。
4: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干过一件什么特别搞笑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英语老师他是天长人啊，年龄又有一点就是稍微长嘛，就很年长的，现在肯定是退休了。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呢，他上课上英语课，除了说英语，他说的就是听长话。
3: 听长话听不懂
4: 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特别又拿了一个小本子，他每次说一些特别搞笑的天长话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本子给他记下来。那个本子到现在不知道弄哪儿去了，特别有回忆的那种感觉。他每次看我那个小本子学他说话都巨搞笑，就他喜欢用天长的一些土话。
3: 是的，天长的土话比广东话都难懂，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那个部门的那个主任他是天长人嘛，他带我们正好去回天长去聚会，跟他同学嘛，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个同事聊正常，哎，这个菜好吃你尝尝的时候还可以，但他们一闲下来就聊懂的拉古德达，就大概是那种感觉，用一句就听不懂天长话。就是这样的，老师有的老师会讲一些方言，对不对？我那天看一个博主也很有意思，他也是一个老师转行去电影解说的吧，然后他中间有一句话就蹦出来安徽话了，原来是我安徽人。老师各种各样的方言也很有趣啊，一本正经的跟你讲课，突然冒出来几句方言，
4: 方言就特搞笑，
3: 很搞笑。
4: 你们这些小东西真难走。
3: 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讲到了啊，再岔开，时不时的要提醒你一下，注意天气的问题。你像中午的时候，里面就单穿这个裙子，刚刚我就觉得有点凉。一到秋季，总会觉得温差这身体有点冷，又有一点热。这个东西不要着急的去脱，也不要着急的去穿。不过说，如果是总打喷嚏，感觉鼻子痒、眼睛痒、皮肤痒，那你可能就是尘螨过敏了啊。专家表示呢，一个成年人夜间睡八个小时掉落的皮屑，就你睡觉的时候它掉落的一些皮屑你是看不到的，足以养活100万只尘螨。
4: 有研究显示，约60%-80%的过敏性疾病与尘螨相关。专家建议用专业除螨仪定期清洁，普通家庭建议每周清洁一次。过敏体质人群、孕妇、有娃或者是有宠物的家庭建议每天都清洁一次。
3: 大家可以买那个除螨仪哦，除螨仪也不贵，就可能说没事的时候你去细一看，床上那么干净，你就换床单都会依然有很多很多的灰尘，
5: 所以要滋生螨虫。它主要提供了螨虫生活所需要的一些食物，温度跟湿度。我们一个成年人睡一晚上八小时，脱下来的皮屑可以养活100万只螨虫。另外呢，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不显性的出汗，
6: 对，
5: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被子啊，我们的床单有的时候会有潮气，
6: 对，
5: 另外呢就是你呼气，你呼吸的时候还会有水气出来，所以在你这个床的四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环境，里边是一个温暖潮湿的一个环境，就螨虫就很喜欢，就容易繁殖。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尘螨的数量有点差异。
6: 比如说
5: 比如说是单身的，住的单身床，那床上的话就可能就尘螨就少一点，如果是家里面养宠物的，如果是还有小朋友的，那么上面的话皮屑呀、头发啊、灰尘啊，还有食品的碎屑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它长得更多，繁殖更多。尘螨的话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过敏源，那么呼吸系统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连着打喷嚏，
6: 对，
5: 鼻子痒，又流鼻水，又鼻堵塞，眼睛痒，揉眼睛，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还不是很畅，容易动来动去不安稳，这些东西就有可能是尘螨引起的。完了以后如果接触到皮肤了，可以出现皮肤上面的，比如说最常见的皮炎啊、湿疹啊、荨麻疹，比如说小宝宝手上腿上莫名其妙都出现一个小红点，你涂了药膏的话的作用也不大，而且它会反反复复。有研究表示过敏性疾病当中有6-8成的人是尘螨过敏的，也就是说10个过敏性患者，他有6-8个人他的发病是跟尘螨有关。专业的除螨仪，它具有很多很多除螨的功能，它可以相对轻松地把这个床垫深处的这一个螨虫吸出来。专业的除螨仪除螨的话，它的除螨率可以达到99.9%以上。普通的家庭，一般来说1周1次
7: 就可以了，
5: 就比较好了。如果是家里面有小宝宝的，有过敏体质的，有孕妇的，或者有宠物的，
7: 对，
5: 这时候的话最好是1天1次，这样的话就达到比较好的除螨的效果。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4: 好熟悉的话，而且你就即使我们今天在聊教师节

0: 你呀、啊，发那个天天让我们督促写作业和干什么的，其实他们也不容易啊，发信息也不容易，互相理解一下嘛。今天有一个热搜说，学生时代听不进去的话，多年之后突然在某个瞬间懂了。
1: 嗯，有你们后悔的时候，读书上学才是最轻松的。这道题你现在不会没关系，以后会用到的。
0: 是的，当初觉得是唠叨，直到我们一个人走过很远的路，才懂得老师说的话的意义。就像那天看到一个博主说的，他说人生的苦难哈、嗯，对于他来说，减肥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生的苦难。就是经历过，他经历了很多，就是他对他来说，就减肥嘛，从一个将近200斤瘦到他现在这个比较自己合适的一个体重的话、嗯，他觉得这个减肥就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就是没有吃过生活的苦，才会觉得读书对吧就很苦。有你们后悔的时候，读书才是最轻松的。不过老师经常挂到的口头禅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什么学生没见过，
1: 当年觉得是吹牛，现在才懂他见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被他放在了心上。
0: 还真是，老师的记忆力还真的挺好的。不过呢，老师也经常说，你们是我带过最特别的一届，
1: 都说保守了，经常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嗨，毕业后才知道每一届对他来说都是最特别的。还有说等你们走上社会就知道了，当年觉得是吓唬人，现在被生活磨过一遍才懂。他懂的，他说的还真是真的啊。
1: 整个楼层就你们班最吵，当年不服气，现在回想是最吵的那间教室。我们老师会说啊，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别的教室都安安静静，你看看你们班吵得跟一团鸭子一样。
0: 是真的，老师就喜欢这样讲。上了大学你们就自由了，当时信了，上了大学才懂，他不是在骗我们，是在给每一个撑下去的人一个盼头。他说的是实话呀，上大学真的会自由很多嘛？你会自由、
1: 哦？我们老师是从小说到大，小学的时候说你上初中就好了，上初中的时候你说高中就自由了，上高中老师是觉得上大学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啊。上了大学才知道，只有大学才能放飞自我。
0: 是你出了社会，其实现在大学生很卷，如果你不正常的去上晚自习。你学不到知识，你出来没有个过硬的知识的话，你工作其实是不太好找的。有人说你，如果说你家底子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最怕的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们放眼过去，你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家庭条件很好的人，本身已经很优秀的人，他们还在很努力，
1: 嗯，
0: 反而啥也没有人的就躺平，这就很可怕了啊。还有老师说这题还有谁不会？不会的举手，没人举手，都会了是吧？那我点人了。
1: 当年最害怕，现在回想起来，他只是想确认我们是不是真的听懂了啊。有些时候，王老师说到这一句，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对视的。
0: 嗯，还有说老师会说，你们现在嫌我烦，以后想听都听不到了。当时觉得你好矫情啊，老师你怎么这么矫情？毕业后才发现这句话是真的。那个天天练到我们的人，再也不会出现讲台。你现在老师，你要就再不好，他也只是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对不对？
1: 嗯。有时候老师会说，那这道题我只讲一遍，大家要认真的听哦。当年没有当回事，总觉得还有下一遍，现在才懂、有些话有些人错过了，真的就没有第二遍了。
0: 现在有的学生会偷带手机到学校，会偷拍下老师。真的我有看到，有的那个小孩就会莫名其妙，我就会跟他聊天嘛，就会发现确实是的。以前我们上课肯定是没有手机的，小灵通也不可能带到学校去，是真的啊。还有老师说把这道题给我抄10遍，当年觉得是惩罚，现在才懂，他是怕我们记不住那些该记住道理。那个题抄10遍是没有关系的、我最怕那个政治老师还有什么老师，我跟你讲，一个抄10遍那手都要废掉了。
1: 哎呦，小的时候抄过试卷呢，老师就是说你这回去把这个叫试卷抄3遍，真的会有抄到凌晨1-2点都有
0: 啊。在抖音弹幕上有朋友说，以前老师上课是真的打一巴掌脸都肿起来，但谁不是呢？是真的啊！
1: 我不说了吗？被老师揪耳朵，那个耳朵肿老大的，还有那个教棒。因为我们老师好玩，他找不到那个教棒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学调皮，把那个教棒藏起来了。结果他用那个板凳腿，用那个板凳腿打更疼。就是每一道就是数学题，你要错一道打10棍，错一道打10棍。哎呦，那个小手掌都肿老高的。
0: 那你有没有这样想看？老师打的也挺费劲的，是吧？我们以前就喜欢打手掌心，我们之前老师就那个记忆深刻的语文老师还喜欢罚人蹲着，知道吗？就罚人蹲，我都不知道他什么特殊的暗号。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是大家的马步都是那个时候扎的稳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是教师节嘛，也说了那些老师曾经说过的话，好像仿佛就在昨天。 管怎么样

0: 李老师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对不对？
1: 嗯。
0: 毕竟在教育这方面的话，你看我看过很多很多老师的，就那个电影，其实他们老师每个老师都是很不容易的。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以前一个女同学被老师揪耳朵，双脚都悬空了，还尿裤子了。
1: 啊，
0: 那应该是揪着幼儿园的嘛，不懂事。其实我跟你讲，家长现在都很厉害，学校里面是有监控的啊。如果他们要这样干，你真的是该投诉投诉啊。
1: 体罚不行啊，
0: 不能够体罚。
1: 对，
0: 体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包括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都不能够体罚自己的孩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点娱乐八卦吧。就我们经常会，我会在这个主播。但到底说他是主播还是演员呢？
1: 从演员转行做直播带货，而且做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头部的。
0: 那些大牌，我就真的是他的直播间买比较划算，而且是真的。
1: 对，而且都是从官方发货的，特别是我们家日用品，抽纸呀、洗衣液呀，什么东西，我妈可喜欢在他直播间买了。直播间便宜，而且优惠力度又特别特别大。
0: 你还记得在冬天时候我们俩用那个杯子吗？
1: 嗯，
0: 是用谁能看出来？那才19.9块。
1: 对，他直播间抢到的，然后推荐给你们。
0: 那个杯子真的是很划算。我们说到这么久，你们已经能够猜得出来，我们说的是贾乃。
1: 对，贾乃亮的直播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团队做的是非常的专业的。但是他最近有说到直播带货的压力非常大，他说演员做直播带货，第一门槛很高，第二压力很大。他也表示录综艺顶多不搞笑，但直播不一样，你可能今天当第一，明天大家就不喜欢你了。
0: 原来明星也有这样的烦恼，我还以为就我们直播的时候有压力嘞。其实看看贾乃亮其实都不容易啊，
2: 你就是一个娱乐向的东西，你状态不好顶多你不搞笑，但是直播不一样，没有人想到其实艺人的门槛护城河是很高的，他承担的压力也很大，可能今天当了第一，但是你明天很有可能就大家就不喜欢你了。
1: 我觉得但凡是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吧，你可能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你的。
0: 对呀、就是你可能带货嘛，他们肯定也讲究数据。我觉得很多就大牌的，像他们这种属于大演员转行做直播的，反而直播间东西我会非常的信任。
1: 对，
0: 因为有任何东西你哥都会维权嘛。
1: 他是公众人物，他不会说搞一些弄虚作假的，因为毕竟他不至于为这点就是带货的这种钱去伤了自己的羽毛，
0: 是
1: 对吧？
0: 也不能，我觉得最基本的，大家在那买是因为他没有丧失自己的良心嘛。我又刚刚说到杯子，我们那个是真的，之前的时候倩推荐的，在他直播间买了个19.9块的杯子，真的非常的划算。你到超市买，线下买，淘宝上去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真的也没有他那个杯子好看。
1: 我觉得那杯子挺好的，用了一个冬天嘛，反正10几块钱，你用一个冬天也回本了。
0: 对，我的那个杯子都已经丑的都已经
1: 掉漆了，
0: 掉漆，然后赞的不成样子。我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花省小钱花大钱，其实你杯子可以再换一个，你就用的破破烂烂的。那天我们的同事小然你有看到吗？我说你这杯子是这种颜色还是怎么回事？他那个蓝色的杯子下面漆全掉掉了。
1: 掉成那种不锈钢的那种，
0: 掉成不锈钢本色。
1: 我觉得，我又说冉姐，你这个水杯还挺简约的。他说啊，掉漆被我全部刮掉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天也发现，我说你之前外面那个套子呢？就新买的水杯，你又给它装套子，又买啥啥啥的，后面就随它了。只要它里面保温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多喝水，多喝水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大家就说哎呦，一动不动就用最廉价的东西来关心我，但多喝水真的很有用啊。以健康为主题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有一些健康的话题。昨天我不是吃完那个面条之后嘛，我那个朋友就非要让我喝酸奶，我说我真不喝，我最近才了解到的，就喝酸奶是酸奶。你知道有看到别人奶，楚州不讲牛奶，牛奶，觉得酸奶，饭后一杯酸奶，还有爱吃面食，爱喝无糖饮料，爱吃高热量的水果，是以为健康，其实非常容易长胖的习惯。
1: 容易长胖、哦。
0: 哎，这几个习惯你有哪几个？
1: 我觉得面食不是，我饭后也没有喝酸奶的习惯。无糖饮料，其实我这个人很少喝饮料，我喜欢喝一些什么，可能电解质水啊这些。高热量水果我能吃就不吃，可能没有占几个，但是我的胖是源自于我可能真的很爱吃
0: 馋。
1: 对，
3: 饭后来杯酸奶更好消化，吃面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汤呢，四舍五入等于白开水。没吃饭，来两根香蕉，保准能减肥。关注 CCTV 生活圈。
1: 最后段忍不住的来给自己做播营销，那我们这里也在跟大家讲，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停城950的官方抖音号，关注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如果刚巧你在路上开车，刚好你的车上放到我们的电台，留下你的脚步，现在有可视化直播，你可以在抖音新月儿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当然新月只能是自己的节目直播啊，像天天有约和下午5点到6点多的下班路上。
2: 是的，同样你如果想要关注到其他的节目，都可以从我们的比如说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上面搜索滁州综合广播，就可以搜到我们了。
1: 如果说你想为自己的健康的话，就是想吃饱了又可以很健康，就是要错过这几个长胖的习惯，因为有时候吃不对东西也是容易长胖的，比如说饭后一杯酸奶，二吃面食，二喝无糖饮料，二吃高热量的水果，这些反正你沾上了以后都是非常容易长胖的啊。看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还是祝大家那句话，就是晚餐好胃口，每天都要保持开心的状态。今天星期四不是星期五啊，
2: 明天再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8: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7: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8: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8: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

0: 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6: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3: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

0: 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衍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

0: 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

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

旧难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独处时是一场美丽的消耗，独处时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欣赏路边的落叶和耳机里的歌，把自己暂时封闭在自由的寂静中，让世界保持着自己喜欢的节奏，就算外面在动荡混乱，也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片刻的喘息。我们今天分享第一首歌来自陶喆，《普通朋友》，这是一首经典的 R&B 情歌，由陶喆与娃娃作词，陶喆作曲以及编曲，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中。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刻画了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困惑，这也是源于陶喆对青春往事的缅怀，通过自嘲主动追求却遭拒的经历来创作，表达了情感关系中的无奈与挣扎，以节奏蓝调为主，融合真假声转换、细腻转音以及尼龙弦吉他伴奏，营造出了慵懒摇摆感与克制的情感张力。

2015年，陈粒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光》，收录在首张个人专辑中。这首歌曲展现了陈粒独特的音乐风格，空灵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勾勒出了对生命与成长的思考。在冷漠的城市中寻找微弱信仰的主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陈粒凭借这张专辑在独立音乐圈崭露头角，其自由洒脱的创作态度也成为了他标志性的特色。

2012年，方大同发行专辑《回到未来》，有一首充满了灵魂与情感的 R&B 歌曲，叫做《麦恩利》，融合了流行 R&B 以及灵魂乐元素，表达的是对爱情的深刻感悟与感恩之情。由方大同作曲编曲，歌词寓意《麦恩利》是源自 My Only 的谐音，强调唯一的爱人主题，体现了对专一与感恩的深刻诠释。融合 R&B 的旋律与灵魂乐的即兴感，抒情悠扬，编曲中贝斯和弦乐的运用增强了情感张力。方大同的演唱结合滑音与真假声的转换，营造了即兴感，和声的巧妙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的层次与感染力。

1994年，张国荣作曲，林明阳作词，为童安格创作了一首歌《风在吹起》。那这首歌其实是改编自张国荣1989年创作的粤语歌曲《风在起时》，以抒情的旋律重构为华语流行风格。歌词通过风的意思串联四季变迁与泛黄回忆，表达对往昔情感的追忆与离别后的孤独感，

2000年，张宇作曲，那英作词，推出了一首歌《心酸的浪漫》。歌词灵感是源于那英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广泛的认可。2001年获得2000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榜十大金曲奖。那英也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成为了首位获得金曲奖歌后的大陆歌手。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0: 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8年，张国荣推出一首歌《最冷的一天》，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在发行的 EP 专辑《这些年来》当中。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后期凄冷压抑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词讲述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刺骨的冷。张国荣用沙哑的嗓音把心碎演绎得赤裸裸，爱像冬日里最后一片落叶，抓不住也留不下。歌曲以冷冽的基调勾勒出细腻的情感画面。张国荣凭借这首歌展现了他在乐坛的独特艺术魅力。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的名字叫做《取暖》。

2010年，杨丞琳推出了一首摇滚歌曲，叫做《与爱》。这首歌是她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最初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对于雨天恋爱存有许多的浪漫幻想，也融入了她的英文名字。歌曲是一首融入了英式摇滚曲风的情歌，他对摇滚情歌的唱法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无论是摇滚应有的力度、细腻的情感表现与歌声的渲染力，都有着高水平的表现。而这首歌作为杨丞琳转型轻熟女的关键作品，也深受歌迷的喜欢，成为了华语情歌经典。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杨丞琳《与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梦慢慢消失，我想以为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

0: 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话说大唐贞元初年，当时有名的诗人韦应物由打蓝台郎出任河州刺史。你想想，原来是京官，现在被外放，韦应物啊对这次的工作调动啊很不情愿，不高兴，于是一路赴任，是游山玩水，磨磨蹭蹭，乘着一叶扁舟东下漫游。这一日啊是夜泊灵璧驿，就晚上了，就停在了灵璧驿。当时啊云天初影，秋露凝冷，韦应物是诗人呐，坐在舟中自斟自饮，一边喝酒一边呢想着能不能做一首什么诗。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隐隐约约传来了动人的笛声。哎呦，这个笛声特别的悠扬，特别的动人。韦应物那不仅是个诗人呐，通晓音律呀，一提这个笛声怎么那么熟悉啊，仔细这么品了品，好像是天宝年间那位著名的梨园音乐家笛圣李摩他吹的笛子，但是不太可能了，这个李摩据说已然辞世多年了，这怎么回事？快，他马上派人呢把那吹笛之人给我找来。手下人寻声，时间不大，把吹笛之人呢给找来了。韦应物借着灯火这么一看，来的是个50多岁的半大老头，满脸沧桑啊。两个人互相施礼，韦应物让这个老头坐下，给他呀也摆上酒菜，两个人呢就在这里边吃边聊。这韦应物就说了，说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这人就说了，说我姓许啊，我叫许云峰。
5: 哦，
8: 刚才我所听到的笛声可是你吹出来的啊，不错。 我听着笛声啊，特别像天宝年间梨园笛声李摩所吹呀、啊。你和这李摩可有渊源呢？许云峰一听乐了，说：“韦大人呐，李摩不是别人呐，正是我的外祖父，那是我姥爷，我是他的外甥、外孙子。”哎呀，韦应武，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哦，闹了半天，李摩是你的外祖父啊！不错呀，不但李摩是我的外祖父，连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外祖父请诗仙李白所赐。哦，韦应武一听什么？哦，许云峰，你这名字是诗仙李白所赐啊！而且呢，李白为我这名字专门写了一首诗。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于是许云峰啊，跟着韦应物两个人是边吃边聊啊。原来许云峰啊，他们老家在任城，就现在的山东济宁。想当年天宝改元的时候，他刚出生啊，才一个月。那么当时唐玄宗东封泰山呐、啊，来泰山封禅，那带着梨园乐队呀、啊。这许云峰的外祖父李摩就在其中啊。等这车驾经过任城的时候，李摩听说了姑娘为自己生了一个外孙子，哎呀，特别高兴啊，于是请假到任城专门去看满月的外孙子。一看外孙子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哎呀，叫什么名字呀？还没取呢，等您回来您给取个明白。哎呀，李摩说，我哪会取名呢，这得找个大学问家才行啊。李摩突然想起来了，这一次封禅呢，翰林院大学士李白也跟着呢，我何不找他为我这外孙子起个名啊？李白多大学问呢？想到这里啊，这李摩就抱着刚满月的这小孩去找到翰林学士李白，请李白呀要给这孩子起个名。你别看李白呀跟着唐玄宗又封禅什么的，其实啊他不在乎这个，天天的游山玩水，你皇上爱干嘛干嘛，我必须游山玩水喝酒作诗。那么等着李摩找到李太白的时候，李白正在棋厅当中高声命人上酒呢，上酒上酒，这酒不够，还得来，好酒好酒啊。看着李白呀、啊、喝的真不少啊。当时卖酒的复姓贺兰呢、啊、贺兰是老头，快90岁了，今天呢是专程邀请李太白到自己棋亭品自己的美酒。李白这么一说好，那就等于给自己做宣传了，所以正喝得美呢，这个时候李摩来了。那李摩呢亲自给李白送上酒来，李白醉眼朦胧，这么一看，哎，你不是李摩吗？李白呢经常的给这梨园子弟往来，这梨园音乐家也经常的按照李白写的诗进行谱曲，所以很熟啊。李白一看，你不是李摩吗？啊，是啊，你怎么到这来了？哎呀，太白先生，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出生的小外孙呐，到现在还没名字呢，这不抱过来，请您呐给我这外孙啊起个名字。
9: 啊，起名字，起名字好说，取笔来。
8: 哎，赶紧的，有人呢给拿来笔告饱了墨，李白把这笔抄在手里，他四下一学嘛，也没有纸，
9: 就用这个了。
8: 一伸手啊，就把这小婴儿的衣服给扯平了，提起笔来就。

李默一看，太白先生，这我本来呀是想请李学士您给我这孩子取名的，我没想求师。那学士现在写这一首诗，这是何意呀？李白一听，怎么没明白？没明白。哎呀，名字就在这首诗中。啊？哦，名字就藏在这首诗里头。对对对对。哎呦，学士，我们才疏学浅的，读不懂，您能不能给解释解释啊？嗨，这有什么呢？这个，树下比何人？树下人，树下一个人，这什么字啊？是木子。那木底下一个人，木子，木子加一起呀，就是个李字。你不是姓李吗？就你这个李字。那么不语真无好，这不语，不语就是莫言呐。莫言加一起就是个魔字，你不叫李魔吗？就你那魔字。那真无好，这个好啊，分开来是俩字儿，女子。那女儿的儿子，那不就是外孙吗？啊，雨若即日中，雨即日中，日中不是个午吗？语言就是言午加一起不是个许字吗？燕飞谢成宝，这是云出风中，乃云风二字。这首诗连起来呢，就是说，李摩外孙许云峰。你刚才不是说你女婿姓许吗？我给这孩子取名叫许云峰，你看如何？哎呦，李摩一听，大学士啊，要么您是诗仙的，这名字太好了。于是呢，就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叫许云峰，从此啊就定下来了。那么后来呢？这许云峰10岁的时候，父母去世，只得西入长安投奔外祖父。外祖父李摩可怜许云峰是个孤儿，就让许云峰和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许云峰的舅舅们一起学习。又见了许云峰啊，颇通音律，就教许云峰吹笛，每吹成一曲，当外祖父的必定抚摸着许云峰的脊背赞叹呢。那后来呢，就赶上了梨园设立小乐队，一共30多人，小乐队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这许云峰啊，就参加了。到后来天宝14年，唐玄宗啊，在骊山庆贺杨贵妃的生日，就让这小乐队在长生殿演奏新曲。这新曲啊，刚写出来没定名呢，恰逢南海献来荔枝，于是呢就把这个曲子定名叫《荔枝香》。当时啊，哎呀，大唐盛世，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啊！没想到啊，就那一年安禄山叛乱了，皇帝也避难四川了，而我呢，漂泊流离，辗转到了南海。算一算，嘿嘿，已经40年了。哦，听完许云峰的介绍，韦应物点点头啊，说我的乳母啊，有个孩子，取名叫做千金。天宝年间呢，曾经就跟你外祖父李摩先生学过笛，结果呢，学成不久就死了。每每想起，我就十分悲伤啊。他当时所吹过的笛子，据说就是李先生赠赐的。他死之后呢，把这个笛子就留给我了，我一直带在身边呐。说着话，韦应物就从皮囊当中把那只旧笛给取出来了，然后交给许云。

0: 分开。许云峰一听是自己外祖父的遗物，贵捧杯切呀，把这笛子接到手里，仔细的这么一摸，韦大人呐，这笛确实是好笛，但是呢，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啊，韦应物一听，这何以见得呢？啊，是这样的，韦大人呐，做笛子用的竹子，生长在云梦之南。假如今年7月15日栽种，明年的7月15，那就要砍伐了。过期不伐，声音就沉闷；欠期而伐，音声就轻浮。音声轻浮的笛子，这外面有光泽，但是里面干涩；干涩则受气不全，受气不全，这竹笛用不了多久就会崩裂。古代最高亢的笛子，一碟12节呀，一节12敲啊，所以啊，我看这只笛子是用不成熟的竹子做的，遇到高亢尖扬的音就会破裂。比如这个笛子，它又吹不了《落梅流韵》《折柳传情》这样的高亢的笛音的曲子，一吹就会破裂。你像我外祖父，那是笛圣啊。他怎能吹这样的笛子呢？所以呢，这个笛子它一定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哦，你看，韦应物先说话，我拿出赝品来了，真的假的？哦，就这笛子一吹高亢的音儿就能破裂？嗨，要是这样的话，那请先生吹一下吧，您给实验实验。就是吹破了也无妨。许云峰一看，韦应物不相信自己的话，那好吧，于是就把这个笛子一横，就吹奏了一曲六州变。结果呢，这一碟都没吹完，咔吧，这笛子呀，从中间就断裂了。哎呀，韦应物是惊叹良久啊，许先生啊，看来你的音乐造诣不在你外祖父之下呀，你不应该漂泊江湖啊！得了，我举荐你到曲部去供职吧。于是呢，就推荐许云峰到国家曲部，就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到那里当了曲部的公务员了。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今天说唐宪宗的时候，在度支衙门里头有那么一个小吏，叫骆俊。这个度支衙门呢，就当时主管财政物资工作的这么一个衙门。这个骆俊在里头啊，作为度支司书省。什么叫度支司书省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个抄写员，那么一个文员。哎，每天负责呀，抄写各种的报表啊，财务部啊。虽说他工作的兢兢业业，但是呢，觉得非常的乏味，觉得自己呀有才华，不应该呢就做这么一个小官。他很羡慕啊杂事典。什么是杂事典呢？就是能当一个主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哎，我觉得那个职务啊，起码来说不那么枯燥，所以呢就很盼望上司啊能够提拔自己。但是呢，一晃几年过去，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度支司书省。那么有一天呢，这骆俊忙完公务之后，觉得腰酸背疼啊，一边捶着肩膀，一边呢就走出自己办公室，一看呢，这衙门院里有一棵大柏树，这柏树的皮呀，有的地方啊脱落了，露出里面一个白色的树干，哎，就像那么一块牌子似的。唐朝人呢都会写诗啊，骆俊一看，这不就是一个粉墙吗？啊，我何不在此题诗一首呢？于是呢，转身回到办公室，又取来笔墨， 就在这棵大柏树的树干上写了一首诗，说甘耸一条青玉枝，叶铺千叠绿云低，正如燕雀偏巢此，却是鸳鸾不得栖。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景的这柏树树干呢又高又直，枝繁叶茂。那后两句呢就是以景抒情了，用燕雀来比喻那些站着官位尸位素餐之人，那种人呢碌碌无为，但是他们呢由于走运呢，或者由于自己的势力呀，或者由于借着别人的缘故啊，反倒是占了这树干了。但是凤凰鸾鸟这样的好鸟，就是这样的大才之人，却难以呀、找到一根树枝来栖息呀。借诗来抒怀，表达一个怀才不遇之感呢、没想到啊，题诗不久正赶上他们这个部门呢最高的财政长官杜之史来他们衙门巡视工作啊，看看工作情况怎么样啊，看看员工啊生活怎么样啊，作为领导得关心关心呢、到这一转悠，就发现这柏树之上怎么写首诗啊。这谁写的呀？过来这么一读，哎呦，这诗写的不错呀，而且诗中可表达了这位对最近的不满呐。这首诗是何人所写呀？左右赶紧说呀，这诗啊是骆俊所书。骆俊是什么人呢？乃是咱们衙门呢一个私书手。那好，你把这骆俊呢叫过来，我跟他聊聊。这人赶紧的把骆俊就找过来了。快吧，咱长官要找你，你写了首什么诗啊？估计惹祸了。骆俊一听我写诗是友情所发呀，我惹什么祸呀？这有什么呢？骆俊呢一点不害怕，挺胸昂头就来见杜之史。杜之史一看，这个年轻人呢一表人才，就跟骆俊这么一聊，杜之史暗挑大拇指啊，骆俊这个人呢前骨粗小，瓷器不卑，言语古壮，人品一家。哇，给的评价可真不低呀。就说这个人呢粗略通晓钱粮事务，说话呢不卑不亢，言语古雅，人品那没得说，又有才，人品又好，像这种人怎么不提拔呢？赶紧的就告诉巡官李吉甫，把这位骆俊呢给我提拔起来。李吉甫说，大人呢提拔成什么呢？擢升为度治巡官。有一句话给提成度治巡官了，那就是财政部门的巡查官呢，那还了得呀。消息传来呀，骆俊简直懵了。怎么？骆俊心说，话我的理想就是别当一个抄写手，当一个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就行了，没想到大人一下子把我擢升为度支巡官了，这哪行啊。我出身卑微，我不敢担任这士大夫之职啊。但是任命已经下来了，你不干也得干呢，得服从命令啊。于是就走马上任了，当这个财政的巡官。人家干得兢兢业业呀，仅仅一个月，人家就在九门府衙内清查出了余款数十万呢。又过了几个月，又在官右蒲州啊、同州啊、京西京北三府这些经济地区清查出了400余万钱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浪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大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都城长安再次开科取士，举子们络绎不绝地走进考棚之中，其中有个举子啊，姓祖，叫祖勇，乃是洛阳人呐。这个人打小的时候博览群书，长大一点非常擅长诗歌创作，少有闻名啊，写的诗文特别好，闻名周边呐。今年正好25岁，来长安考取功名。进入考棚之后，发下试卷一看，这一次就考写诗，题目要求终南望雨雪。终南望雨雪什么意思呢？终南就指的终南山呐，终南山在长安之南，离长安非常近，望就是用眼去望，雨胜的意思，雪下那雪，终南望雨雪，就是呢，观终南山上那些残雪、雨雪，就这意思。但光有题目，这考试未免太简单了。人家旁边呢，还有要求呢，以终南望雨雪为题，让考生们做一首6韵12句的五言排律。你听明白了，6韵12句。就这12句啊，得有6个韵脚，每一个韵脚压在偶句的最后一个。你说我压了7个韵脚，我头一句最后一个字我也押韵，那就不行，哎，必须是6韵。五言诗，你说我写7言诗不行，排律那就是长律，一般的律诗那是8句的，排律至少10句以上，这边说了12句，所以呢给你规定很死，你这6韵12句5言排律，考生必须按照规则把这个考题给答上来，把这首诗给写出来。说我写了7韵不行，说我写了10句不行，说我写了7言不行，说我是标准的8句律诗也不成，你差一个要素你呀就考不上，你这题答的没分。那祖勇拿过卷子一看，那写

吧，啊，要写终南山。终南山在长安之南呢，由打我坐的地方望终南山，那肯定是望的终南山的北面。山北河南谓之阴，哎，望的是山阴。那山阴终年积雪呀，说雨雪呀，那都不知道哪年雨下的，还终年积雪，让人一望，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到身上脊梁骨发冷啊，身上打哆嗦，哎，就那么一个寒冷感，哎，祖咏想到这里，四句已成。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在试卷上写了四句诗：“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放，上上下下这么一读，挺通顺。嗯，行了，把卷子上的字儿吹干墨之后，然后起身来到主考官面前，就把这卷儿啊交了。主考官一看，行啊，小伙子啊，哎呦，才思泉涌啊！这一会儿功夫，这一首诗就做得了。哎呀，真不简单呀！我看看呀，主考官一看，不对呀，祖咏说哪点不对呀？你看，我们考试啊，要求做的是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你怎么才写了四句呀？这不成啊！你赶紧的，赶紧回你的考棚再补几句，否则的话，你这卷交了也白交啊，你还考不上啊！祖咏一听啊，祖咏笑了。把手一摆呀，考官大人呐，你别看我写的少，但是呢，这四句已经把诗题当中的意思表达完了，表达的淋漓尽致了。再往下，我没法写了，话都说足了，说到尽了，你让我往下怎么写呀？再写无疑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啊。所以呢，我宁肯不按规矩，也不要啊！画蛇添足，破坏我的诗意。这主考官一听，这小伙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襟怀，果然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呀！真的，如果再往下续，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好吧。别看你就四句，没有按照规矩去考试，但是呢，就冲你这首诗，本届呀，录取你了。就这么着，祖咏考中了这一科的进士。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大唐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的秋末，大诗人李商隐要离开长安，赶奔梓州。梓州啊，在现在的四川一带，他的治所就在现在的四川三台。那到梓州干嘛呢？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颖的幕府，给人当幕僚去。李商隐，大名人呐。他要离开京城，自然很多的朋友要为他饯行的。于是呢，就布下了一场饯别宴。那到场的都是李商隐的亲朋好友，其中就有李商隐的故交，也是李商隐的连襟，姓韩，叫韩瞻，韩未知。不但韩瞻来了，韩瞻还把自己的儿子韩沃给带来了。这按照辈分，韩沃呢应该称李商隐为姨父。今年这韩沃呀，

才十岁，你别看十岁小孩啊，特别的聪明，从小是熟读诗书啊，早就能诗作对了。父亲韩瞻呢，就带着这个韩沃来到这个宴席上，一方面给姨父饯别，另外一方面呢，带着孩子见见世面。李商隐一看韩沃来了，李商隐非常高兴啊，来来来，小东郎，挨着姨父坐下。怎么叫小东郎呢？东郎是韩沃的小名，在家里头，李商隐都东郎东郎的叫，把这东郎呢叫到自己身边，就陪着自己吃饭，也给大家介绍。哦，大家知道了，这闹了半天是未知先生的公子啊！哎呦，长得太好了啊！多大了？十岁了。哎呦，十岁长这么高了，这孩子真可爱。李商隐说呀，说我这个外甥啊，他不但长得可爱，你别看年岁小，但是呢，哼，诗文特别好啊。啊，不信，让孩子现场给大家来首，现场作诗，怎么样？好啊，大家热烈鼓掌。大家这么一鼓掌起哄，小东郎啊，倒也不害臊，很大方，站起身来说：“姨父啊，您马上就要到梓州去了，我呢赠您一首诗，祝您一路顺风。”好啊，李商隐一听，哦，还赠我一首诗，好好好，我洗耳恭听。这韩沃呢，就在席间就做了一首送别诗。十岁的小孩能做一首诗，那了不得了。而且人家这首诗啊，做的还特别的好，才华是满座皆惊啊。做完之后，大家是鼓掌喝彩呀。说他做的这首诗是什么，王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呢？这首诗啊，失传了。别说我们不知道了，就当时的李商隐，听完之后，这首诗写的真不错。但是时间一长啊，李商隐也忘却了，只记住这首诗里头有一句佳句，这句佳句叫"连宵试作徘徊酒"。哎呀，李商隐当时就觉得这一句呀，不像孩子写的，怎么呢？有沉着稳重的风度啊。所以李商隐就把这一句佳句记在了脑海当中，带着这首赠别诗，李商隐给众朋友告别，踏上了赶赴梓州的路程。这么一晃5年过去了，到了大中10年，李商隐呢重返长安，李商隐又回来了，大家自然的又得给李商隐排摆酒宴接风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呀，走时候饯行宴，来的时候接风宴，又叫洗尘宴。但是宴席之上，李商隐的连襟那位韩瞻韩未知没到。为什么没到呢？韩瞻呢现在不在长安。就在李商隐赶赴梓州任幕僚不久，韩瞻呢就出任果州刺史了。那爹走了，小孩韩沃那肯定跟随爹爹呀，所以呢父子二人都不在京城啊。那么看到朋友当中没有这一对父子，尤其呀，没见到韩沃，李商隐这心里头啊还真有点挂念。李商隐当众就说了，你看看，5年前呢，韩沃孩子在我走的时候送我一首诗，那诗中有一句"连宵试作徘徊酒"，太好了，太有沉着稳重之风了。我这么多年呢，就靠这句诗活着了。李商隐半开玩笑一说这话，那大家伙起哄啊，你是大诗人呢，你外甥写诗都写这么好，那你得写一首啊，对不对？你光说小孩写一首诗，你记了5年，那你怎么酬谢人家呢？啊？你这当姨父的也得有所表示啊。大家伙这么一起哄啊，李商隐也乐了，好，
我为了表达酬谢之意呀，我写两首诗。孩子们写一首吗？那我酬谢人家，写一首显不出我大人之才呀，我得写两首，然后啊派人送往果州，寄给我那连襟韩瞻，让他转交韩沃，转交东郎。好，大家一听，我们洗耳恭听。于是李商隐在宴席之上是口占两首七绝呀。这第一首最为著名啊，诗曰：十岁才诗走马城，冷灰残烛动离情，通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鱼老凤生。就说十岁的孩子韩沃文思太敏捷了，那如同东晋的元虎一样，走马之间集成文章啊。走马成是这么一个典故，就是以马之才呀，说这孩子就有这么大能耐，顷刻之间写出了一首动人的离别诗啊，让我这些年呢都非常的感动。那么自打长安一别之后，我也知道你们爷俩呀去了果州了，那料想啊在那万里长的丹山路上，一路之上是桐花盛开呀，那花丛之中传来那雏凤的名声，一定会比那老凤更为清亮动听啊。那意思，您的儿子那才情就像雏凤一样，一定比你这位老凤凰那声音还清亮。哎呦，这一句呀，点睛之笔呀，诗眼呢成为了千古名句，雏凤清鱼老凤生。这就是典故雏凤生清的词源出处。当然了，这个典故又被称作雏凤清声，又被称作雏凤清音，都是源自李商隐这句诗。后人用这个典故来比喻这后代子孙或者小孩那更有才华，超越前辈，就这意思。那么第二首，剑战风墙各苦心，别时冰雪到时春，未平和逊休连句，受尽东阳幸沈人。就说我现在呀在靠近剑门栈道的巴蜀之地，你呢你在有风墙舟船的江南之所，咱们两个人天各一方啊。那当初分别的时候正值冰天雪地，没想到现在又到了春暖花开时节。那如果把韩东郎的诗才比作和逊，将我比作沈东阳的话，为了请你这位和逊来联句，嘿嘿，得把我这位沈某人受尽喽。在这里啊，李商隐又用了个典故，他自己为自己这首诗啊做了注了。说是沈东阳谁呀？沈东阳呢叫沈约，字修文，号东阳，乃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何逊呢字仲言，也是南朝梁代著名诗人，而且是个神童啊，八岁能赋诗，弱冠之年举秀才。南乡有位叫范云的，看到何逊写的文章大相称赞，就和着何逊呢结为忘年交了。两个人呢曾经合作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前四句是范云做的，后四句是何逊做的，名字叫《范广州宅联句》。说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蒙蒙西烟起，烟烟残灰灭，非君爱满堂，宁我爱车辙。那么后来呢，这沈东阳就曾经对着何逊说过，说我呀每读你的诗，一日三赋犹不能及呀。
但是这个沈约呢，

0: 长得非常瘦弱，所以李商隐的意思说，我呀虽然没有东阳之才，但是有东阳之寿矣，这才有了这句诗。那这两首诗的名字非常长啊，简直是啊，李商隐把为什么写这两首诗这个缘由就起成名字了。这个名字呀叫做寒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作结晶他日于方追饮，连宵试作徘徊酒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记仇，兼成未知员外。这里面的寒冬郎，哎，就是寒卧。我们说了，冬郎是寒卧的小名。那按说呢，这个诗歌故事说到这里就完了，但恰恰呢还有后文。但这个后文呢，一转眼800年后了，就来到了顺治12年，也就是1655年。这一年的1月19号，农历的腊月12，这个腊月肯定是上一年的了，京城诞生了大清第一诗人呐、啊，谁呀？就那位有名的纳兰容若，哎，纳兰性德，又称纳兰成德，这都一个人。这成德呀，是他的原名，容若是他的字。那性德呢，因为他的名啊后来跟皇太子的乳名宝成有这么个相同的成字，这犯忌讳呀，你得避讳，于是呢改成性德了。其实也就改了一年，这皇太子啊就改名叫胤禛了，这下子就不用避讳了，于是他又改回来了，改成了成德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纳兰性德要比纳兰成德更著名。说这纳兰性德跟咱们说这首诗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无论他叫纳兰性德也好，纳兰成德也好，纳兰容若也罢，这都是大名，人家还有小名呢。小名叫什么？就叫做冬郎。为什么呢？腊月出生的嘛，所以叫冬郎。纳兰性德的诗写得好啊，所以呢20多年后，他的那位好朋友顾贞观有一次啊，就半开玩笑的给这容若说了，说容若呀，你为什么诗词写得那么好啊？我今天呢总算是找到原因了。哦，纳兰容若一听，什么原因呢？原因呢，那是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当年呢他就做过预言。纳兰容若没明白，李商隐怎么做什么预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你忘了，李商隐给冬郎写过一首诗啊，诗里头有一句“雏凤清于老凤生”，你说说，令尊明烛大人给你取冬郎这个小名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把你当作神童寒卧了呢？啊，要是这样的话呀，哎呦，明烛老大人那真是慧眼呐！纳兰冬郎的诗名早就已经雏凤生清，远在寒冬郎之上了。但有人说了，人家寒卧10岁能写诗，纳兰容若10岁能写诗吗？能啊，请听纳兰容若10岁写的《上元月食》的诗歌故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

0: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在唐朝大历年间呢，有一个文人组合叫做大历十才子，其中啊就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姓钱，叫钱起。由于钱起写的诗啊写得不错，所以当时啊就有人说了，说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什么意思呢？沈宋就他们之前的两位诗人，沈就沈全七，宋宋之问，就说写诗写得好的往前数有沈全七、宋之问。那么现在呢，有着钱起和着郎。郎谁呢？郎世元。郎世元那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呢。这本来是对钱起的一个褒奖，但钱起呢一听就很不高兴啊。怎么呢？郎世元算什么呢？郎世元怎么能够跟我相提并论呢？他觉得呀，把他给郎世元并列，哎，太丢人了。那么也有人把这钱起跟诗人刘长卿相并列，但是后世的评论者呀，又觉得钱起的水平啊，远远逊色于刘长卿，不能够跟刘长卿并列，跟郎世元呢，还差不多少，就让他俩并列吧。那么钱起自己有诗名，钱起的儿子钱辉也有诗名啊，而且钱起还有外甥，非常著名，比他儿子都著名。他这个外甥啊还是个和尚，谁呀？怀素。那草书占了一绝呀，那可以说呀，钱起他们家是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啊。所以从小啊，这钱起就非常聪明，还在乡里的时候他已经很受人赞赏了。说有一次钱起跟着别人出外旅游，就来到了京口。京口是哪呢？就现在的江苏镇江。到这里打尖住店，就住到一个旅馆里了。那到了晚上啊，吃饱没事躺下之后，那年代也没电视机呀、也没手机呀、也没什么玩的，你早早睡觉吧。于是躺在床上似睡没睡呢，突然间听到啊，远处好像有人在吟诗。这钱起是诗人呢，听到隐隐约约有人吟诗，那他自然是很好奇呀、一咕噜声儿从床上下来，推开窗户，嚯，今天晚上啊这月光太好，那可以说呀，可见度特别高，但是再高也没有瞅见到底是谁在那里吟诗呢。就听这个吟诵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悠远， 前起瞅了半天没瞅见人，于是呢又起身来到门前，把门推开了走出去，又四下寻找，还是没找到人，但这个声音呢却从远方缓缓地传来了。仔细这么一听，这个人吟诵的呀不是一首诗，反反复复好像都在吟诵着那么两句诗。那听一遍没听明白，等听两遍听三遍听多遍，哎，前起听明白了，这句诗是什么呢？曲中人不见，江上树风清。前起一听这句诗还挺不错呀，听到脑海当中就记下来了。他又四下寻找，寻了这么一溜够，也没瞅见这个吟诵诗的人在什么地方。难道说这附近有灵魂，要么是有神鬼啊？要么这声音从哪传来的呀？一想到这里呀，这前起呀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寒战，起了一身冷痱子，赶紧回去吧。回到屋里把门关死了，一头就扎进被窝里，用被子把脑袋蒙上了。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前起睡着了。转过天来，这前起啊就问同行的这些人说，昨天晚上你们听到外面有人吟诵诗篇吗？这人说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们到床上就睡着了，没听见有什么动静啊。再说了，谁深更半夜的没事干跑这个地方来吟诵诗篇来了？你是不是这幻听啊？前起说幻听也可能，但是呢昨天晚上那句诗我可是清清楚楚记着的呢。得了，别想了啊，算了，就当自己呀是幻听吧。这前起啊就没把这个事儿放心上。这么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就来到了玄宗天宝十年，就是公元751年。这一年呢皇王开科，前起起身进京赶考，到了考场，这试题发下来一看，这个试题呀叫香菱古色，那读书的人都明白呀，这道题目出自屈原的楚辞远游。在楚辞远游里头有这么一个句子，叫使香菱古色兮，令海若五逢仪呀。那前起是个诗人呢，对楚辞是非常的熟悉，一看这个题目就明白出处了。再看要求，是要求考生啊写作一首五言排律，就写一首五言排律诗。那写吧，提起笔来，前起思索了一下，展开想象，就开始啊写这首诗。诗云：善古云何色，苍文。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

0: 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 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6: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7: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6: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8: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6: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9: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6: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0: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6: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

0: 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

0: 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取影的加速度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取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

0: 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